0: 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10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1: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0: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2: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总，其实我对于您和您的创业故事当中最感兴趣、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您创办的都是影像的专业公司，但是它却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在一般的影像企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2: 这首先要谈到我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背景跟历史啊。
0: 嗯，
2: 因为我一直都是科技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是从工程师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在搞的是科技硬件跟软件方面。
0: 所以您原来不是摄影师出身，而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
2: 对，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从小的爱好。
0: 嗯，
2: 我从小就有单反相机，很小的时候有单反相机，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一直在怀念那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0: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2: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0: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2: 对，都做过。
0: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2: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技术人员，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
0: 嗯，
2: 因为销售这一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 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 景点呢是在玄武湖，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
0: 嗯、
2: 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
0: 嗯
2: 啊，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八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我
0: 身兼多职。
2: 对啊，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嗯、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0: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他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
2: 哦，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哈，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0: 相机桥。
2: Bridge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 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taff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taff 嘛，电脑才是 master， 对不对？两个 staff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啊，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的。
0: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2: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0: 嗯。
2: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0: 为什么？
2: 因为30年前他们订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没有太好的 AI， 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0: 哦，
2: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0: 一对一，
2: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
0: 嗯，
2: 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
0: 嗯，
2: 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有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eak 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一个核心的。 我这样讲可能
0: 有一点点抽象，
2: 对，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第二个要选片，
0: 对，
2: 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哈，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
0: 好，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传输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的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我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两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打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五张嘛，
0: 对，
2: 那选一张好的洗两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t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五张，一样拍五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0: 对，
2: 等等等，这个条件都 OK 的，一按设置二，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两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0: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2: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0: 速度也更快。
2: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0: 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2: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在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0: 啊，
2: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0: 确实好像十几二十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
2: 对对对，
0: 从来没有一开始。
2: 但是经过十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0: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2: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0: 对，是
2: 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3: 那我们这边吧，在这边，你就往这边走吧。对，可以啊，来一二三，再一个一，哎，不错不错，好，来这边，那你稍微扶着，就扶着这个，轻松一点。你如果不轻松一点，你会觉得很压抑。
0: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哈，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玩出兴趣，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0: 那有很多景点有？
2: 对，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五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五个景点，当然不只是五个客户啊，但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 因为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4: 才
2: 走得起来。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一两百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这也不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两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由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了。
4: 对，
2: 啊，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一号马队的，结果你送到八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4: 是。
2: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 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他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500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然后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
4: 对。
2: 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五号马队的，一按了之后，它是五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那飞龙马队这四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面。
4: 照片上啊，就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2: 哎，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4: 是
2: 啊，然后再来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
4: 对，
2: 啊，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4: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2: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0: 西雅图华夏合唱团即将于10月23号在 Bellevue 的 Maiden Bowery Theater 举办一年一度的演唱音乐会《秋水长天华夏情》。这场音乐会将以演唱中外抒情歌曲为主，涵盖民歌、外国歌曲以及流行歌曲。西雅图华夏合唱团是一个在华盛顿州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目前有60多位成员，其宗旨在于追求与分享合唱艺术的最高境界。秋水长天华夏情，欢迎观看西雅图华夏合唱团的年度演唱音乐会。购票电话425-780-2582，425-780-2582。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南京
4: 就是玄武湖，
2: 而且这边还有 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4: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2: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对、
4: 那是您最初的客户。
2: 对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4: 现在还在不断的持续。
2: 现在还在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啊，就是那时候的
4: 原始客户
2: 啊，对，然后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
3: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6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然后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0: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的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4: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2: 不是。
4: 不是。
2: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4: 对。
2: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宁，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4: 为什么？
2: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宁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首先我是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就不，我刚讲的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4: 是
2: 啊的这一个状态。
4: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2: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4: 对，那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
2: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4: 嗯，
2: 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
4: 嗯，
2: 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4: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2: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
4: 嗯，
2: 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4: 对，
2: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4: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独特性，
2: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4: 嗯、
2: 一个点。
4: 是
2: 唯一的期盼呢、啊、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4: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一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2: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啊、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它的算力跟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啊，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张照片的电子档、
4: 嗯、
2: 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他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
4: 嗯、
2: 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
4: 嗯、
2: 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
4: 对，
2: 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4: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2: 的旅游照片，对、
4: 嗯、
2: 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啊，旅游故事照片、
4: 嗯、
2: 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4: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2: 对对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十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一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30秒的视频，它就很容易在它的朋友圈里面发布它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 AI 我也能做，
4: 自己也能生成、
2: 我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4: 对，是、
2: 啊、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极梦的平台的这个对接的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
4: 嗯，
2: 啊，现在是免费让他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因为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4: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2: 没有使用。对对，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但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给
4: 所有人
2: 使用。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水印，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因为你不是付费用户嘛，就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它是提供给企业用户供的用的，而不是提供给免费给提供给其他用户来用的，所以做出来效果可能会有区别。
4: 嗯，是，
2: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地方。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哈，虽然他不愿意花钱，但是人类的惰性哈，也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4: 是，
2: 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
4: 对，
2: 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成，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
4: 嗯，
2: 是不是？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
4: 是，
2: 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横店影视城，包含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
4: 嗯，
2: 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吧？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4: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2: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
4: 嗯，
2: 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啊，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个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啊，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啊，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哈，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 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她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她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她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她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她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两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可以 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4: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2: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0: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懂技术的不如他了解行业需求，行业一线直面困境的又不如他有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既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请多多关注我的个人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个人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先问大家一个场景，想象你的另一半最近压力很大，愁眉苦脸的，你会怎么做呢？有的人会立刻凑过去说，别担心，有我在。有的人可能会默默地把家务活给干了，但一句软话也不说。还有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对方不对劲。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特别会哄人，特别会给安全感，但有的人却不会呢？这到底是因为天生的性格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今天啊，我们想要讲述一篇最近发表的研究，他们研究者们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对于情侣来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缺乏安全感，就主动去安慰他，给予他更多的爱呢？老听众应该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个概念，今天还得用到它，这个叫依恋风格。然后我快速的给大家补充一下，依恋风格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亲密关系里的那种底色。你信不信任对方？你觉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你跟人亲近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还是别扭？心理学家把依恋上的不安全感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焦虑型，这种人特别害怕被抛弃，老担心你是不是没那么爱我了，需要很多的保证和安慰。第二种叫回避型，正好相反，这类人不爱表露情绪，也不太想依赖别人，太亲密了反而想躲避，宁愿自己扛着。今天的这篇研究有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心理学家发现，对于焦虑型的人来说，最有效的良药就是反复的明确的安慰，也就是一遍遍告诉他，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会走，我们这段关系稳定得很。研究者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做安全策略，意思就是说，通过不断传递这段关系很安全的信号，去抚平焦虑型伴侣心里那个永远在拉警报的不安。现在的问题是，伴侣到底是怎么知道该去安慰的呢？研究者们的思路其实非常的朴素。第一步呢，他们想知道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准对方的安全感水平。你说你的伴侣是焦虑型还是回避型，这个判断准确吗？还是说我们其实经常看走眼，而且就算看不准，是往哪个方向偏呢？第二步，也就是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对方焦虑、缺乏安全感，就专门去多给对方安慰呢？注意，这里有个微妙的区别，可能不是对方真的焦虑，而是你以为他焦虑。那么，到底是真实情况在驱动你的行为，还是说你脑子里的那个印象在驱动你呢？总体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安慰和给安全感这种事情，到底是我们有意识地读懂了对方然后对症下药，还是只是碰巧随性而为呢？研究者们让每一对伴侣都做了两件事情，每一对伴侣都自己填写了自己的依恋风格，然后呢，他们也评估了对方的依恋风格， 然后再观察他们怎么实际上是怎么互相安慰对方的，有实验室里聊烦心事的环节，还有每天还有连续十天的每天的生活记录打卡。总体来说，他们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有点准确，但只是中等。好意思的是，好消息的是，我们对伴侣的判断确实和对方的自我认知对得上。你觉得对方偏焦虑，对方自己一般也承认有点焦虑，但是这种准确度只是中等，而不是百分之百。有意思的是，研究者们还发现，我们对伴侣在所有关系里大致是什么样的人判断得更准确，反而对在咱俩这段关系里具体怎么样判断的没那么准确。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最亲近的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最了解，但研究者的解释是，可能正因为这段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太大，情绪太多，反而更容易让你的判断掺水。这就引出了以下的几个偏差。第一个偏差就是，我们倾向于把伴侣想得更没安全感。这一点挺值得说的，因为你可能听说过爱情滤镜，就是说人们看伴侣往往觉得对方比实际更好，但在安全感上这件事上往往恰恰相反。我们普遍觉得伴侣比他们自己承认的更焦虑、更回避、更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把风险想象的更严重一点，比想象的轻一点要更安全。你看，如果你低估了伴侣的不安，结果该安慰的时候没安慰，那么代价就会很大。那如果你高估了，顶多就是多关心了几句，损失不大。所以说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宁愿多想也不可漏掉。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个偏差，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就更容易觉得对方也怎么样，你自己很焦虑也更容易觉得对方也焦虑。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判断对方的时候常常拿自己当一把尺子。然后呢，这篇研究里面最新颖的一个发现叫做互补偏差。它的意思是，焦虑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冷淡，很回避，而回避的人倾向于觉得对方很焦虑，很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种人的行为方式正好是相反的。焦虑的人喜欢大量的倾诉，要靠近，回避的人喜欢克制，要距离。所以一个焦虑的人看回避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什么都不跟我说。反过来，一个回避的人看焦虑的伴侣，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黏，这么需要人。这就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追一个逃，一方越焦虑就越想靠近，另一方越回避就越想后退，结果你越追我，我越躲，恶性循环。前面铺垫了那么多，那么最后的重点来了。研究者们发现，那些认为伴侣比较焦虑的人，确实会给对方更多的安慰和爱。不管是在实验室里讨论烦心事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的时间打卡里，都是这样。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印象在起作用，不一定是事实。真正驱动你去安慰对方的是你心里那个我觉得他挺缺安全感的这种印象，哪怕这个印象有偏差，有点不准，它照样会推动你的行为。第二，这种安慰是精确的，而不是广撒网。研究者们特地检查过，觉得伴侣焦虑的人并不是单纯的变得对什么都更好，而是专门多给你那种我爱你，我在乎你，我不走式的安慰，刚好对准了焦虑型伴侣最深的那个担忧，就是不怕爱，怕不被爱，怕被抛弃。所以你看，安慰这种事情其实不完全是随性而为，它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清楚楚的链条。你先在心里读了对方，形成一个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个判断去给予对应的安慰。聊了这么多，我想给大家最后一点我自己的体会和这项研究的启发。第一个就是说，你给的安慰可能是对着你脑子里那个想象的伴侣，而不是真实的。 其实我们会，既然我们会普遍高估对方的不安，还会互补偏差，那很有可能你认为对方需要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所以说最实在的一招其实特别的朴素，你可以直接问对方的需求现在是什么，省得你自己在那猜半天还猜错。第二个，给焦虑型的伴侣安慰确实有用，当然也有个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安慰能缓解当下的焦虑是好事，但如果是没完没了的安慰，长期下来反而会强化对方的不安全感。真正能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安全感的，不是你一次次的去救火，而是那些能慢慢改变他我不值得被爱的这种信念的经历。所以说安慰是一种良药，但它治标，但是想治本还得靠更深的东西。总结来说，这篇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伴侣的安全感判断有点准，但比较中等，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上。最后也是最暖的一点，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祖贺。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雅，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电波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声音的魅力。
5: 今天来到节目中的都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小主播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不同类型的节目，希望用最美的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段快乐时光。
6: 在节目中

0: 我今年9岁，在 Rainierville 阿 Elementary School 上学。我平时喜欢踢足球和游泳。我今天来到电台，并且担任主持人，我觉得非常高兴。西雅，也请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西雅，我今年10岁，在 Somerset Elementary School 读书。我平时喜欢跳舞和画画，今天能够来到电台，我感到非常兴奋。
0: 接下来有请西西。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西西，我今年9岁，马上就要10岁，然后我以前在 Chestnut Hill Academy 读书，但是现在我要去 Eastside Preparatory School 读5年级。我平常喜欢读书、画画，等等。然后我今天来到电台，感觉很兴奋。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有请庭轩。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庭轩，我今年9岁，在 Somerset 小学读书。我喜欢打篮球和游泳，今天能来参加我是小主播节目，我觉得很高兴。
1: 欢迎所有小主播们。
0: 听完大家的介绍，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大家的精彩节目了。
1: 那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我是小主播节目吧。
0: 节目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小主播是庭轩。
1: 听说他今天要挑战一个让人舌头打结的绕口令，还要带我们走进一首意境悠远的古诗。
0: 从妙趣横生到宁静深远，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让我们欢迎庭轩带来绕口令。屋子里有箱子，

0: 和古诗朗诵相选。
1: 屋子里有箱子，屋子里有箱子，箱子里有匣子，匣子里有盒子，盒子里有镯子，镯子外面有箱子，盒子，盒子外面有匣子，匣子外面有箱子，箱子外面有屋子。江雪，唐，林志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谢谢庭轩，绕口令说得又快又准，真让人佩服啊。而江雪的朗诵又一下子让我们安静下来，仿佛看到了一位独钓寒江的老翁。刚刚我们欣赏了古诗里的冬日雪景，
2: 接下来让我们把季节调到热情洋溢的夏天，
0: 有请西西带来他的小栏目《快乐夏天进行时》。
3: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西西，欢迎到我的栏目《快乐夏天进行时》。今年的夏天是一个很兴奋的夏天，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会到沙滩在海里玩一下，或者你可能要去其他的国家旅游。今年这个夏天跟别的夏天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今年这个夏天下图会有世界杯。世界杯你是最喜欢哪一个足球队呢？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夏天的一些你们可以参加的一些活动，我还会说一下跟世界杯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开始吧。第一个活动就是 Seafair Weekend Festival 在 Genesee Park and Playfield， 这个活动从7月31号开始到8月2号，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开心的庆祝活动，会有很多人去。这个活动里就是下图，这个活动就是下图的经典活动，会有 Boeing Seafair 飞行表演，由 US Navy 的 Blue Angels 表演，还会有Apollo Mechanical Cup Races， 在水上开汽船。我们这个活动还会有很大声很开心的现场音乐表演，还会有一个经典的汽车表演。这个活动会吸引很多人，然后很多人他们如果喜欢飞机表演和水上的汽船表演，那你就应该会来。第二个活动是叫 Bellevue Arts Fair Weekend，在 Bellevue Square 外面举办的。这个活动是7月24号开始到7月26号结束。这个活动是会有比300个艺术家更有300个艺术家。这个活动会跟很多人会有很多人，然后 还会有很多很多家庭来这里，会觉得很好玩。然后这个活动还会有一个 Emerging Artist 的项目，这个活动是就在外面的，不是在里面。然后会有很多餐车 food trucks， 还有一些现场音乐表演。现在我开始说2026世界杯吧。世界杯是从六月开始到七月结束。这个世界杯活动是一个非常非常unique 的活动，是在北美举办的。现在呢，我们还有四场活动在下图。如果我们美国赢了，那我们美国就会来到西雅图打如果他们赢了32-16，他们就会回到西雅图打16-8的活动。好了，我说了很多很多夏天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说了两个，然后可能呢你们会觉得这两个活动挺有意思，可能会去，可能不会去，但是你搞什么都行，然后我就会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夏天。
2: 谢谢西西，原来夏天不仅有阳光和冰淇淋，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啊。
0: 听完以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享受我的暑假生活了。
2: 下面这位小主播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0: 咦，这不是在说我吗？
2: 没错，接下来有请西雅为大家带来现代散文朗诵《匆匆》和现代诗歌朗诵《四季的脚步》，让我们一起在文字中感受时间的珍贵，聆听四季的声音。

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

日尽管来着，迟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屋子内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中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碗时，他又从遮碗的手中过去了。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般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上，转眼间也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

0: 悄悄悄悄的，他笑着走来，溪水唱起了歌，叮咚叮咚，绿草和鲜花赶来报道。夏天的脚步悄悄悄悄的，他笑着走来，金蝉唱起了歌，知了知了，给世界带来欢笑。秋天的脚步悄悄悄悄的，他笑着走来，落叶唱起了歌，刷刷刷刷，铺下一条条金色的小道。冬天的脚步悄悄悄悄的，他笑着走来，北风唱起了歌，呼呼呼呼，雪花在空中欢快地舞蹈。
1: 谢谢西雅，通通忍不住让人思考时间的珍贵，而四季的脚步就像一幅缓缓张开的画卷，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与美好。
0: 今天最后登场的小主播也是我的搭档祖鹤，
1: 终于轮到我了。
0: 祖鹤将为大家带来现代诗歌朗诵《乡愁》和古代散文朗诵《爱莲说》，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聆听祖鹤的。

0: 乡愁里的情感真挚动人，让人回味无穷。而爱莲说所赞美的君子品德，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1: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0: 从绕口令到古诗，从小栏目到现代诗文，每一位小主播都用自己的声音展示了风采。
1: 每一次开口表达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勇敢展示都是一次进步。
0: 感谢每一位小主播们的认真准备和精彩表现，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收听。
1: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
0: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在电波中相遇，听众朋友们，
2: 再见。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view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俊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氏一笑。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儿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 他是急报洛阳啊。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了，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伯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啊？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呀，把羌兵主帅这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啊。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哎，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呢、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把走石壶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你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

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吗？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那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啊、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啊、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在床上掉下来了。哎，就事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哎，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啊，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温温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呢、啊。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

0: 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继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继呀，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了。人家把这诏书就搜了去了，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呀、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会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啊、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冠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冠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 他紧张啊，因为冠秋俭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俭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赶快派兵去平息吧。派谁呀、谁能是冠秋俭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俭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演技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俭呐，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俭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俭了。冠秋俭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探。冠秋俭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俭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俭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俭呢、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呐、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俭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啊。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呀、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 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呢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把被子都咬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了，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得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这么一声喊叫，杀啊！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儿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只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呀，看来我是不行了，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了，孤孤单单呐，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划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呵，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呀、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 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哎，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
1: 啊，
0: 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啊，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块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呢，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他哥哥还横。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啊，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皮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哎，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 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就把狄道城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呀。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当时姜维就愣了，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我会说的语言可能就包括我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一些拉丁，一些中文和英文。然后呢，我觉得就我主要说的两个语言就可能就是英文和中文，因为我其他那些语言就是要不是我朋友教给我听的，要不就我网上学的，或者就是我在学校学的。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我觉得语言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得用，你要是想跟另外的人，就是你想表达你的看法，在一个东西上面，你就得有办法跟他们就是说话。然后我觉得就你也可以用那个sign language 跟他们说话，但我觉得就不是没有很多人懂那个 sign language， 所以就可能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用语言吧。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那个主要原因，为什么语言这么重要。
2: 那你最喜欢哪个语言呢？
1: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语言可能就是英文吧，因为我觉得英文现在是最有用的，因为我可以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可以说。然后呢，可能我觉得英文好像也是就是世界上最多人会说的语言现在。
2: 你觉得为什么英文这么普遍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就是学起来简单吧。然后呢，也也有很多就是那些政治的搞政治的人会说英文。然后呢，就可能那些喜欢或者就是被那些人统治那些人可能就会必须要学那个语言吧。
2: 但是我好像听说就是这个外交方面，就是他们官方的语言好像是法语而不是英文。那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英文好像比法语说的还更多呢？
1: 我觉得好像以前那个外交的语言好像是法语，但现在好像改成英语了。然后我觉得可能以前就是很多人都好像觉得那个法语就听起来是像就很好听，然后那些人就想用那个法语去说话吧。但现在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懂那个法语了，然后呢学英文也挺简单的，所以现在可能就改成英文了吧。
2: 好的。
3: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我现在我知道的一些语言就是英文、中文，然后我现在也在学一点拉丁。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语言就是我现在是没学过这个语言，可是就是我是看了很多动画片，很多日本的动画片，我也就是听过很多日本的歌，所以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语言可能就是日语，因为就是我读的很多的书叫 manga， 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就是那些日本的动画片，也听了一些他们的歌，我觉得日语就是听得特别好看，就是好听，然后我也就是因为然后好多我会看见的东西也有日语，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语言。
2: 那你现在在自学日语吗？
3: 不是自学，我没自学，我觉得只是可能就是听了一点歌，看一下他们的翻译他们在说啥。然后我还觉得为什么就是语言那么重要，是因为就是它是可以帮助一个人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然后也能帮人们来继续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那些的能说出来他们的 knowledge 给下一个那些别的人来也分享。
2: 我看来就是今天的嘉宾都学了一点拉丁吧，那就是我也是。我现在在学校学的外语是拉丁，但是我以前在六年级的时候我其实也学过一年的西班牙语，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初中它是一个公立学校，所以呢它就是没有开就是拉丁这一门语言来给我们上这门课。但是就是后来七年级我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呢这另外一个学校呢就是它有拉丁的这门课，所以呢我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是学的拉丁。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会的语言可能就是是英文、中文，然后呢

0: 拉丁，然后呢可能还有一点点西班牙语吧。然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最有意思的，我觉得要不是中文要不就是拉丁，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两个语言可能相对于比如说英文比起来，他们都就是非常简洁。就是我以前我在拉丁课上，我们拉丁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本就是可能古罗马的一篇作文或者什么著作或者什么的，然后呢他那个就是有一页是他把翻开就是有一页他的左边就是英文，然后呢右边就是拉丁，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每一页的拉丁要比这个英文少很多，然后呢英文就是每一页都非常密集，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拉丁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虽然就是就是这个可能结构非常更复杂吧，就是每个字就是它的那个结尾的方式不同，你都可以来比如说说明是谁在说话，或者是一个人在说话还是多个人在说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小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可以让这个语言就是更简洁，然后呢可以用更少的字数来表达同样的东西。那么我喜欢拉丁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拉丁它其实它的这个你可以来造就是它这个语法结构的这个要求要更自由很多嘛，就是因为它这个拉丁它有很多很小的细节，就说明就是你就是更不容易去比如说把这个意思搞混，比如说英文你有时候说话你这个可能有个东西它可能有两个意思，然后呢你可能一不小心就理解错了，但是就是这个在拉丁里面就是比如说哪个是说话的人，或者哪个是他说的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事情在干啥，他其实都因为拉丁那些很小的细节他都就是分得非常清楚。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也说明就是在拉丁里面它这个字就是你可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用按一个固定的顺序来排这些字的。所以比如说你可以先说动词，你也可以先说这个名词，你也可以就是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组句。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你可以用就是这个你怎么来组建每一个句子来表达就是更深的一层意思。那这有一个比方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人他乘上了一艘船，然后呢他离开了这个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句子里面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人放在比如说第一位，然后把这个城市放在最后一位，然后呢那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其实这个人跟这个城市他也是就是他在这个句子里面就是离得很远的，然后呢他也可以就是表示就是这两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也就是中间有非常大的距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拉丁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语言就是非常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人类很多的成就其实都是因为能非常就是非常沟通的非常便利，才能我们才能今天来干很多东西。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假设就是在美国他有一个就是望远镜或者什么的，那他看见了一个东西，但是比如说他看见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可能在天上他在另外一个半球，那可能另外的科学家会观察到了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两个东西可能是有关联的。那如果就是这两个科学家他们就是没有语言就是可以让他们来沟通，那他们就是也不能就是传递这个就是这个知识和他们看到的东西给对方，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阻碍我们可能整个人类就是前进的一种方式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非常重要，就是它能让我们就是能让我们的思想可以来跟其他人交流，然后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就是提出更好的思想，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语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 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你最喜欢，你会说的一个语言是啥？那接下来你觉得就是世界上哪种语言最有意思，或者最想学会呢？
1: 我最想学的语言可能就是要不是日文或者是阿拉伯文，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写的那个方式很怪，然后呢也挺酷的，因为我是那个就分不开那些的字母，然后呢，我觉得我要是学会了，我可能就会懂更多的吧。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更有趣的语言可能就是法语或者德语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说着挺好玩的。然后呢，其他语言我也没有就是听过或者说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其他有什么东西。
2: 我觉得我两个语言，我觉得就是两个语言，我想学的就是日语和那个就是韩国的语，因为就是我一个是知道就是日语，它是一部分，就是它那为什么我想学日语和韩国语？因为就是这个两个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日语他们一部分那些单词。他们是也很像，就是韩国他们那些单词，然后我觉得就是学这两个，我觉得会很有趣。
0: 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最有意思或者我最想学会的，可能要不就是，一个人造语言，它叫Tokipona，要不就是可能就是手语吧，就是 sign language。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这个人造语言，它是可能近几年来才造出来的语言，然后呢，它比较独特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它的词汇非常少，那这个就导致，就是比如说它要形容一个东西，它就可能需要就是非常多的形容词，好像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也就是自己在学，然后呢，他也给我讲过一些，然后呢，好像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说一只企鹅，那。因为它这个语言里面它没有"企鹅"这个字，你可能就是需要说，比如说一个会飞的动物，就是这是一只鸟嘛。然后呢，你再说一个很冷的一个会飞的动物，那可能这就会指一只企鹅。那我觉得这个语言就是很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非常，因为它需要用很多的形容词，所以呢，大部分时候都是用就是这个。说的这个人，他来决定他想怎么形容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觉得，比如说，如果你觉得，番茄酱就是很好吃嘛，那如果你想给另外一个人说番茄酱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里面加一个好，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你自己个人观点了，但是你其实说出来就是，也不是错的，因为他这个语言就是，对，就是个人的看法，就是还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语言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从各国每一个语言都摘了一些词汇吧。所以呢，比如说它有，它可能从法语借了一个词来，然后呢，它可能在它这个语言里面一个词跟法语的某一个词很像，然后它也有，比如说可能，中文。或者日文或者英文一些词可能也很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呢，sign language 呢，这个手语呢，我觉得它就是，它可能不像传统的语言，就是你可以跟人去交流，但是我觉得就是跟那些，比如说需要用这个语言来交流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学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是我非常想学的一个语言，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然后呢，其实就是如果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个语言，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就是你可以都去跟他交通嘛，然后交流嘛，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不会说话的人，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语言去跟他们交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宝贵的一点。然后呢，我知道，就是我以前也学过一年西班牙语，然后呢，我发现就是， 尽管我只学了一年，但是我好像就是去很多其他地方，比如说去墨西哥或者一些其他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常用的。然后呢尽管我知道不是很多，但是大概还是能听懂一点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还能继续学一些语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我很想学的一个语言。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学习外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学习新的语言时，你有哪些学习的技巧吗？
1: 我觉得就可能学习语言的难处可能就是你得保持，就每天都得，或者你很多时候都得练习吧。然后就是主要的练习的可能就是说话或者写的东西，写你那个语言。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一些很好的办法，就是对我一些好的办法，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学的，就可以到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每天就跟你朋友或者你或者老师就可以说那个语言。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帮助你学习那个语言很多。然后呢我也可以然后那个方法也可以帮助你就是那个学习就更多的词语。然后也可以学习就是更多的说法啊，些东西。
2: 我觉得呢最难的部分就是在学一个语言，就是可能就是练习的机会不会那么多。因为就是在一个人他是在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这个语言往往不是他们的国家最常使用的语言，所以他们不会有那么多机会来练习他们新的学的语言，然后就导致他们慢慢就忘记了用这个语言。如果他们不说，有些技巧我有，就是每天都得练习，就是不管你跟谁说话，跟你一个娃娃，跟一个朋友，跟一个老师，跟一个家长，都得练习。还有个就是我会自己用的一个技巧，在我在学语言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就是会找到就是一个字里一个。

0: 者语言里的规律，然后我就会变他们，就是连他们连到一个英文的字，然后就用这个英文的字来记得怎么背这些。
1: 嗯，那好，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啊。那现在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短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商店说。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学习外语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你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学习技巧？那对我来说呢，可能就是还是比较针对拉丁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你需要去背这个词汇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词汇它有些词可能就是跟英文的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可能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你就需要去这个背这个东西。那当然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天天有这个可以有一本比如说拉丁的故事，然后呢你可以在那里读，然后呢你每天来翻译这个故事，那你可能就是翻译着，那你就可能跟里面的词汇就比较熟悉了，所以呢这可能就是你来学习这个词汇的一种方法吧。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对我比较有用的，因为就是我其实就是这个在读书的时候我对这个词汇就是更有印象吧，而不像就是你使劲硬背，然后呢背了一下可能一会儿就忘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学习新的语言中一个比较好的技巧就是你可以用这个语言来交流，或者就是你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试着来用它，那这样就可以非常好的练习你这个语言吧。我记得就是最初我学英文的时候，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在班上啊跟同学啊就是都逼着我说英文，那这样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可能学英文就是学得比较快吧，因为到处都需要用，所以呢就是也逼着我学得很快。那我觉得就是在学拉丁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拉丁这个语言毕竟没有什么人来说嘛，然后呢就是大部分时候也不要求你来用拉丁来写任何文字。那当然呢就是我现在在班上其实老师给的一些任务也就是把一些英文的东西翻译到拉丁，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比把拉丁翻译到英文其实更有意思，因为呢就是第一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拉丁它是一个更自由的一个语言吧，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可以把文字就是用不同的顺序把它写出来，来表达更多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拉丁来练习的方法吧，就是它不能说，但是如果你用拉丁来写一些东西，那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好的练习的一种方法。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去背比如说拉丁它的那个词根或者它这个每个词的结尾，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非常管用的方法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去找他们中间有什么规律。然后呢我其实发现就是在拉丁中它 它不管是动词还是就是名词，就是它们之间总是有一种规律，然后呢只要就是你找到这种规律，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都是非常管用的。那当然肯定有例外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例外你肯定就是自己要去背或者多看一些拉丁的东西，然后呢去熟悉这些词汇。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在找到这些规律过后，只要你就是大概记得这个规律是什么样的，我还是觉得就是对我学习拉丁就是非常有用的。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学习一门语言是否意味着了解了一种文化？
6: 我觉得你要是学那个语言，就大部分时候你都可以顺便就学那个语言的那些文化。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在学校学一个语言，就那个老师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讲一些就关于那个语言的文化的那些地方。就像我在学校我学拉丁的时候，我老师会讲就以前古罗马就是那时候的其他那个文化的一些地方，就像他们会就娱乐会干什么，然后呢他们学习是就上学是什么样的，然后其他东西。然后我觉得你要是学一个语言，其他地方就可能就是那个语言可能有一些

0: 现在你要是去看一些，就你要是学拉丁，然后你学了个那些乐的名字，然后呢有一些乐的那些名字都是以前那个就古罗马那些王的名字，对，然后呢。
1: 我觉得是的，因为就是在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它会帮助你的懂，就是一种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因为就是我也是学的拉丁嘛，然后就是我在我的拉丁课里，每次我的老师在教东西的时候，他每个课他都会教一些，就是一些也。那古代的一些地方的文化，然后很多时候学一个语言，它这个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像就是文化里一些字，可能是会就是从一些就是这个文化里面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很这两个很有关系。
2: 我也觉得就是，学一门语言就是可能像打开这个文化的一扇门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它毕竟就是不可能包含这个文化的所有内容，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我看来啊，就是这些学校教的，就是它不管不仅教语言以外，它还会教这个语言和以及这个国家背后的，比如说一些文化或传统或者节日或什么的。比如说我知道，就是我以前就是学西班牙语的时候，这个老师也会讲，比如说他们过哪些节，然后呢，我知道现在，比如说现在我在我们学校，我知道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学，西班牙语，他们也可能要去听，比如说这西班牙语的歌呀，然后呢，可能要学他们跳的哪种舞啊，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在我们学校学中文的，他们也要去学，就是中国的一些节日，历史，古诗词以及一些其他文化。然后呢，每年春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也会为学校就是来表演一些，中国的文化，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可能舞蹈啊，或者唱歌呀，或什么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学习一种语言，肯定不能仅仅学这个语言，因为就是我觉得你学，如果你就学这个语言，那这个语言肯定就是，太就是没有深度，而且就是如果你只学这个语言，我觉得在我看来啊，你可能就是不能完全学得好。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它有些东西，它必须在你了解它的文化背景过后，它才可能就是你才能够完全理解它。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学拉丁，我们有时候就问老师，就是为什么这些词，他们就是反常态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跟着这个大部分词的规律嘛。那老师就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词，它可能就是是非常常用的。然后呢，这个说的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变化就越来越大。然后呢，还有呢，可能就是，就是你学习，比如说这个一个语言，它怎么他们的说法吧。那这个就是也要，可能会体现，比如说当地这个人，他们说话有什么习惯或者什么其他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学习一门语言，它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会让你对这个文化感兴趣。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学一门语言是仅仅为了学这个语言，那也不能代表就是你了解了它的整个文化，就是你这两个还是需要。不能说分开学吧，但是就是你学了这个语言过后，你也要去，多学一点才能了解它的文化。那接下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文字和语言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你要是就文字就可能就更像你得记一些东西，就可能要是你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些东西，就像可能谁就过了什么记录。

0: 你就用说话，然后你就不用，就想太多，然后你也不用就管，就后面那些人看，或者听见你，然后他们会想什么东西，因为就可能我一听见你说的那些人，可能就是你旁边那些人，或者可能要是录下来，可能就是你得注意一些了。
1: 我觉得，就是蚊子，它就是有点像就是小的积木，然后就是那个当，我们就是拼起来，在用某个方式，拼起来它们就会变成语言，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个文字和语言，虽然他们可能是同一个语言，虽然他们可能表达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这个语言它是会自带一种语气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字，比如说你把这个字写在纸上或者把它打出来，就是它就没有这个语气，所以呢，它这个是非常根本上的一个不同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语气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用语气表达不同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在就是文字方面可能就是非常难。比如说，你可以给一个人回同样的东西，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字，就是而且没有你的语气，那可能另外一个人也不完全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用一个非常讽刺的，语调来说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就是在如果有人听到了这个你说的，那他们可能就是会理解就是你在讽刺这个东西。但是呢，如果就是你用文字把它说出来，那可能就是需要，你去花时间去更想一想你要怎么来表达，你才能把你的这个意思表达清楚。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好奇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发现其实你在写，比如说写信或者写一个文章的时候，就是它其实跟你平时说话的时候的说话的方式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也可能不是那么不一样吧，但是就是肯定是有区别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文字的可能的一个好处，因为就是你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其实要把你的思想就是更清楚的整理出来，这样你才能就是把它写出来，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来理解你想表达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在你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一个东西就说什么东西，然后呢过后你再补一句或者来改你是什么意思，或者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那这个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在正式的时候写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这个可能都不是，都不允许的。所以呢，你可能就要一次性就是表达一个非常连贯，而且就是完整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文字写下来，那它就是会逼着你去整理，就是你思想里面，可能不同的想法吧。那既然就是大家都是学拉丁的。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说这个拉丁，它是一个死的语言嘛，或者有人会说拉丁这个语言在消失。那其实就是世界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语言在消失，因为就是说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些语言会消失呢？而且我们应该努力的保护这些语言吗？
0: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就消失的语言，可能都是因为，就是可能有更容易说的语言吧。就像你要是有一个语言就是特别难说，然后呢，也没有很多人就会说或者写那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去说一个就更简单的一些语言吧，就可能像你去学英文或者其他的一些语言。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应该保护那些语言，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语言要是消失了，很多这个文化和以前历史也会消失。然后呢，就有一个

都被消失了，因为就是现在都没有没有那么多人会说了吧，然后呢，那些语言消失的后果就是，咱们很多就是他们以前的文化，然后呢历史都也消失了，然后咱们现在也。

0: 他们的仪式，然后浪子是像什么东西吧？
1: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大概也是跟前面的嘉宾同意，就是这些语言他们在消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就是有些语言就是太难了，我不想学这个语言，然后他们就是会想就是去学一些更哪一些别的就是更简单的语言，然后慢慢的就是这些更简单语言，世界上的人就会说的更多。然后慢慢就是那些说的少的那些语言是被说的很少，就是他们就会慢，那很多人就慢慢想，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别的语言嘛，那可能就是我也会想开始学这个别的这个语言，然后那就是慢慢的这些更小的语言就会慢慢消失了。我觉得肯定是要保护这些语言，因为。语言它其实就是文化一个部分。如果我的世界上很多语言都不见，都消灭了，那就是世界上很多的文化就会一部分就会没有了。然后就对我们的历史和就是对我们历史特别不好。
2: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说的有道理嘛，就是这个语言肯定就是有一些语言要比另外一些语言更容易来学，那有个人他可能就是更愿意来学习这个简单的嘛，尤其比如说这个简单的可能是更有用的，可能更多人说这个语言，那他们可能就更愿意来学这个语言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也跟就是比如说人口就是转移，然后呢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历史上的一些可能，其他因素就是发生的东西有关吧。就比如说，就说我现在学的拉丁吧，就是这个拉丁它，最开始是这个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语言，但是在这个帝国就是在这个帝国没有过后呢，就是它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就是可能人学，但是就是没有用的那么多的一个语言。然后呢，后来就是。只有比如说新教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拉丁用来写圣经，但是后就是在更后来呢，就是这个圣经后来也被翻译成了，比如说英文啊、德语啊这些一些其他的语言，所以呢就是更没有必要去学拉丁了嘛，然后呢就是当然现在可能除了梵蒂冈的一些人，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天天说拉丁的一些人了吧，现在，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可能一些语言消失的一些原因，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去保护这些语言，因为它毕竟就是保留的是一种文化，然后它会保留这个文化的知识啊，历史啊，习俗啊，就是思维方式啊这些的很多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继续。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有温度，
4: 有深度，
7: 有角度，
8: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4: 讲风趣，
7: 讲情趣，
8: 讲乐趣，
7: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2: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接下来了来到了我们情景美语的环节。那先让我们听一段对话。
0: Have you ever contemplated how dramatically languages have transformed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1: Absolutely. Language is far from static. It is a dynamic phenomenon that continuously adapts to societ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0: I find that fascinating. In many ways, language serves as a mirror of civilization, reflecting shifts in culture, values, and collective priorities.
1: Precisely.Consider how the digital era has revolutionized communication. Entire categories of vocabulary have emerg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0: What's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is that some people perceive these changes as a deterioration of linguistic standards.
1: I've encountered that argument before. However,I would contend that linguistic evolution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decline.
0: That's a compelling perspective. After all, every language has undergone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over centuries.
1: Exactly. If Shakespeare were alive today, he would probably find contemporary English remarkably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age of his era.
0: That really puts things into perspective.Perhaps preserving linguistic heritage and embracing innovation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goals.
1: I couldn't agree more. A thriving language must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adaptability.
0: So learning a language involves much more than memoriz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1: Without question, it also requires an appreciation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Between language and human thought.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段对话来翻译一下。你有没有思考过，语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当然，语言远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种动态现象，会不断适应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从很多方面来看，语言就像文明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共同关注点的变化。完全正确。想想数字时代如何彻底改变了交流方式。由于科技创新，整类新的词汇都诞生了。特别有趣的是，有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语言标准的退化。我以前也听说过这种观点，然而我认为语言演变不应该等同于衰退，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看法。毕竟，每一种语言在几个世纪中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没错，如果莎士比亚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觉得现代英文跟他那个时代的英文截然不同。这确实让人换了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保护文化遗产和拥抱创新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目标，我完全同意。一种繁荣发展的语言，必须在传统与适应能力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学习语言远不只是背单词和语法结构，毫无疑问，它还需要理解历史文化以及语言与人类思想之间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些词汇。 Dynamic phenomena 可以翻译成动态现象，其中 dynamic 指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phenomenon 指一种现象。这个表达强调语言一直在适应新的环境和社会变化。
0: collective priorities 指集体关注的重点，或者整个社会最重视的事情。Collective 意识是集体的， priority 意识是优先事项。比如今天很多国家重视科技，那么科技就是一种 collective priority。
1: Contend 的意思是主张、认为。 在正式场合中，人们常说 I would

0: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 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英语习语，意思是帮助人从更全面的角度看问题，例如了解历史之后，我们可能会说 that really puts things into perspective。
1: Linguistic heritage 意思是文化遗产。Heritage 指一个民族或国家传承下来的文化财富，比如汉字、中国古诗词都属于中国的 linguistic heritage。
2: Mutually exclusive 是学术英语中的高频词，意思是互相排斥的，不能同时存在的。如果说 These goal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意思就是这些目标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实现。
1: 那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环节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问题，我很好奇大家是觉得语言是在塑造文化，还是文化在塑造语言呢？
0: 我觉得语言也可以塑造文化，然后文化也可以塑造语言，因为大部分时候就语言也可以就像以前刚才说的就它可以帮助人们就更

0: 就像前面说的，就那个每年那个几个有几个月，像7月份好像就是以前给罗马国王命名，就被他以前罗马国王命名的。
1: 我觉得呢，我觉得更是就是，文化会更塑造语言，因为就是人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会影响，他们使用的词语和交流方式。
2: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就是这两个要选一个，那可能，文化是更在塑造语言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语言它都是在那儿给我们交流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自己选择，来用什么语言。而且这个语言本身它也是跟着我们，比如说，科技的发展呀，它这个也是。跟着会变化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新发明了一个，东西，那我们肯定就要给这个新的东西取一个名字，那取了这个名字过后呢，我们的单词里面就可能多了一个词汇，所以呢，那比如说就是可能发生了一个新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就是也要想一个新的句子或者方式来表达这一个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它是。为文化服务的嘛，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用的语言。那你们觉得就是语言它是怎么随着时间变化的？而且你们觉得就是未来的语言会比现在更简单还是更复杂呢？
0: 哦，我觉得就是语言就有时间就更有我觉得就它会就跟那个现在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就说可能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就。

然后我知道的就好像就有个 dictionary 的网站，就是Merriam-Webster 好像，然后呢，它好像每一年都会加，就会从一些地方找一些字，然后加到它的。

0: 我觉得应该会变得更简单，因为就是我觉得到那时候可能就那些人可能都太懒，然后呢，都可能就不会想要学那些特别复杂的那些语言，然后可能就你要是搞一个更简单的语言，很多人都可以一起，你都可以说那个语言，我觉得就可能是更理想的。
1: 我觉得呢，就是以后我觉得它是语言，它是会先更难一点，可是后来它又会更简单一点。因为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些语言，因为我们是我因为就是科技发展，那可能就是我们那每个就是每个语言会加可能会加更多的词，然后可能也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在这些语言里面。我可能不会，可能那个变化不会太大，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更难一点。如果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可是我觉得就是后来，那可能大家可能就是会学的这些语言就会学的更多，然后我觉得就是后来就会更简单。
2: 我觉得就是语言它肯定就是跟着我们比如说文化的发展，而且科技的创新，那这些都会。导致就是这个语言它随着时间而变化，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比如说你发明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你肯定一个新的词汇就会诞生，那我觉得在未来呢，这个语言它可能就是从结构上说会更简单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这个到底什么算简单或者什么算复杂，其实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如果是就是陌生的词汇，就是很复杂，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未来还是在过去，就是其实很多用的词汇都跟我们今天用的非常不一样，那这也不能说明就是当时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词汇非常复杂，因为他们可能也认为我们今天的词汇非常复杂，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就是当时的可能当时用的一些词汇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可能结构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可能在未来这个结构可能会更简单，因为这样可能就是会更方便我们来交通吧，然后呢也可能会让我们的交流变得更简洁，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语言可能会变得更简单，但是我觉得随着科技发展，随着我们就是可能知道的东西更多。那我们就需要给这些新的东西发明新的名词。那我觉得，所以在就是可能在一些专业领域方面，这个语言可能还是会变得更复杂，就是从一个词汇的角度来看。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语言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吗？
0: 我觉得语言会很大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我觉得就可能有一些语言，它会更注重可能就是你一个你说就举个例子，可能你有一个就是说你很生气吧，然后呢，可能在一个语言里面，就是你会更表达你对一个东西你有多不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呢。可能另外一个语言，你可能他会就表示那个东西就对所有人有多不好嘛。然后我觉得就会对那些人，就是他们思考的那些方式。

0: 语言会影响他们的文化，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文化也会就是很大一部分都会影响那些人是怎么思考啊，这些东西。
1: 我就是我有点不同意。我觉得是他在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是会变一点，可是我觉得也不会变那么多。因为一个人他学了一个新的语言，对，他可能学了一些新的文化，可是这也不会变这个人他们每天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每天他们是会干什么。我觉得这也不会变，变那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学完一个语言，大概还是会那还是大概还会是一样的，我觉得它不会变那么多。
2: 我觉得大家都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学习的只是另外一个语言而已，而且你就是比如说说的内容还。

0: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单词来形容，所以呢就是你即使换了一个语言，你其实就是说的还是同一个东西。嗯，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就是影响不会那么大。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如果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就是接触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比如说说的方法或者这个语言的词汇或者深度不一样，那这个也可能会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产生变化吧。比如说如果你从小就听的会就是你的家长可能就是你接触的都是一堆比较复杂的一些词语，或者比较正式的用的一些词语，那你可能就是长大了过后你也可能就是会比较用这些词语，那其他人他们可能就会认为你就是说话可能就是某一种风格吧。所以呢但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能就是成长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词汇量会更多，所以呢就是也可能是一个好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本身它如果就是讲的是同样的内容，那可能就是这个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但是如果就是人们长大而且他们接触的就是词汇的细节就是不同，那这个可能会影响他们思考东西的方式，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用一种词汇来形容，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另外一种，那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去用不同的方式来想同一个东西。那今天就是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我知道明天是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也就是父亲节，所以呢我在这里我也想提前祝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好，然后呢谢谢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下周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1: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2: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3: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4: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5: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6: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7: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为您的移民问题以及签证问题排忧解难出谋划策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我们直播间依旧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资深移民的法律专家曹肖鹤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16: 听众朋友们好，燕妮你好。
15: 好，曹律师，最近的这2个月美国的移民和留学圈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超级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也据说以后的话呢，留学生最多只能拿到4年的停滞期，甚至还会提出禁止同层级的读书。语言学校听说最多只可以有24个月的这个时长。那么大家说就是直接把这个 Day One CPT 和读二硕的路都给堵死了。对于留学生来讲，这个新闻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如果这个新规真的落地的话，曹律师对那些通过想继续读书来维持身份， 等待 H-1B 抽签的学生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么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提前规划这个时间线，才不会卡在非法滞留的红线上呢？
2: 就是这个，首先呢，学生签证大家要了解哈，学生签证呢，在美国的移民法里，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签证类别。 它和访问学者签证 J1， 就学生签证大家都叫 F1， 那么这个访问学者签证叫 J1， 还有一种是职业学校的那种叫 M1 哈。这三种签证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其实没有给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你比如说旅游探亲签证，你每次他给你这个入境的时间，比如说是半年，就你在海关的时候，他给你的那 I94 的 status 哈，那么给你批签证的时候呢，他当然了。 有的时候他给你批1年，那么，中美之间有一个互惠呢，它是有一个10年的互惠，所以这个10年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哈，那么 F1 签证呢，它在批的时候呢，它给你批的实际上呢，签证的长度呢，它叫D-S， 英文呢叫 duration of status，那么中文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它给了你一个不固定的时间，也就是你 保持这种身份，能需要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那么这是大使馆签证的时候，那等到在海关的话呢，在海关入境的时候，他怎么给你呢？他给你的也是一个无限期的，那就是D-S，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么你要如果在美国境内能维持这个学生身份的话，你可以一直到你学生身份完成。 那所以呢，这就给在美国境内的这个学生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幅度，也就是说，比如说进来以后，那你可以从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那同时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 Day1CPT呀，包括这个二硕呀，包括这个4年的限制，这原来都是没有的。那么这个以前呢，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呢是比如说。 国际留学生可以用抽签的方式，也就拿 H&B 就可以用，就是工作签证哈。但是呢，如果工作签证没有抽下来呢，这对于已经有工作的这些国际留学生来讲，和他们的雇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方便的一种情况。那所以呢，就是那应运而生的呢，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那就是等于是有些学校呢，就开辟了叫 Day1CPT，CPT呢实际上是指在校实习的一种身份。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个专业的话呢，你可以去在校的时候进行实习，而不光是在学校里面实习，可以到外边的这个雇主那里实习。那么，但是它就开辟了什么呢？开辟了就是正常情况下，它是说你要在这个学校读完了1年以后，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第二年才开始有在就是在学校在学生的期间可以到境外实习的这么一种叫 Day1CPT就是说呢，他有点是比较灵活了。那么你一入学，一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天，你就可以开始工作。这给那些个已经 H&B 没有抽上，但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些人，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幅度。那么他们怎么用呢？基本上是，比如说已经读过一个本科，然后又读第二个学位，就读硕士。那甚至呢，他有时候读了一个 Day1CPT 的硕士，没有。 还是没有，又没有抽上签儿，所以他就又弄了一个第二个硕士，还是 Day1CPT。其实呢，在我看来呢，他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针对这种，就是说，你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在这读书，而是把这个等于变通了一下，我再用来维持身份，然后进行抽签儿，甚至进行绿卡申请的这么一种安排。他其实想避免这个，那所以呢，就是说，包括4年。 那正常情况下，一般大学本科4年，硕士的话一般是2年，所以他给这个时间限制呢，也能看到。

0: 它其实还是防止，滥用学生身份来在这里边想待的时间更长一些，做别的事情或者是变通的工作，其实是以这个，我认为哈，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呢，就这个规定的话呢，类似的规定，其实在特朗普政府第一届任期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最后呢，被等于是那评论特别多，然后呢，就等于是不了了之，应该说是流产了。那这个的话呢，是2025年8月份开始启动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当人们都已经淡忘了的时候，那么今年5月初等于突然又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他经过了一段公众评论的阶段，然后呢又发回了白宫的专门审理的这个办公室，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实际上在进行，在实质性的在往前推进。如果成功的话呢，那对整个 F1 签证，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它改变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原来呢 F1 签证由于它是 D 下划线 S，也就是说你只要保留了学生身份，你就可以一直在美国境内，而且呢一直到。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没有了学生身份，然后你在美国境内，甚至黑下来10年20年的，如果没有移民局来审理你的任何移民福利，然后说你必须离境了的话，如果不没有遇到那种情况的话，其实他没有积累非法滞留的时间。虽然你没有身份了，但他没有积累非法滞留的时间，那也就避免了这个3年和10年的这种限制框架的这种限制，所以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
1: 好，谢谢曹律师。那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内容哈，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一些曹律师为我们准备的，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新闻主题啊，我们可能会相对的抓一些重点来告诉大家哈。那我们
0: 谢谢。
1: 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曹律师是让很多正在等绿卡的华人朋友特别的焦虑。那移民局发布新政强调，在境内调整身份，也就是递交。I485 属于自由裁量福利，不是必然权利。虽然官方发言人后来赶紧出来辟谣说，这个我们并不是一刀切，只是少数人需要离境办理，但是大家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所以说，曹律师今天晚上呢，在这期节目里面，想特别请问您，像咱们华人常走的 EB-5 投资移民、Perm 雇主担保，还有高学历人才的 EB-1A 和 IW 在境内转换身份到底还稳不稳？另外呢，也想请问，在这个节骨眼上，什么样的人可能会被认定是不符合美国利益而被要求离境面签？大家还能不能放心的来回国签签证的探亲呢？
0: 对这件事儿呢，实际上在移民圈还是包括在，就只要是在申请移民福利的人，应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就在过去的一年一个月里面是发生的天大的事儿。它严格意义上讲是5月21号发布的，但是呢，就是实际上5月22号大家才注意到，因为你5月21号的话，如果你是下午，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等5月22号的时候，就所有的自媒体、官方媒体，包括。华盛顿这个叫有《华盛顿邮报》什么的，全在说这件事情。因为正常情况下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你呢正常就原来法律的本意是他说的这，他实际上内容是这么讲的哈。法律的本意是你想到绿卡的时候，拿绿卡的时候，你要走领事馆环节，也就是说，比如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你要去广州去面试，就是也就是你等待排期到了的时候，你要到广州去面试。然后呢，那你当然你各国家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如果你在加拿大，你要去到蒙特利尔，就各国家都有不同的去办理这个，就是也就是最后拿绿卡的那个环节的那个城市。但是呢，后来呢，等于是呢，就是法律呢有一个应该说是有一个照顾那些在美国境内的一些人，所以呢就有一个变通的一个规则，那就是在这个应该说是在。应该说，在移民局吧，移民局、国土安全部，就是说你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如果你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也就是人们说的调整身份，那么表格叫485，或者英文叫 adjustment status，你可以在美国境内可以做这件事情，但这是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而且是得是就是得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的，符合它的这个经济利益的国家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是从这个法律 变通了以后，这个成为了人们一个认为一个好像自然而然享受的一个权利。那这么多年来呢，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权利在执行。那所以呢，移民局呢，就是他有了轩然大波之后呢，翻来覆去强调就是说，哎，我仅仅是把原来的法律，我又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澄清了一下，我并没有对原来的法律进行改变。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但对于已经在就几十年，人们已经把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作为一个常规的做法，和在美国境外领事馆环节去办理这个绿卡作为同时并行的两个办法。这么几十年以后，人们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很自然的办法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对于人们来讲，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应该说如五雷轰顶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选择在美国境内转身份，然后呢，而且呢，再通过这个转身份呢，而移民局其实也制定了很多相应的规则，围绕着在美国境内转身份，比如说有 B 表，这都是在美国境内转身份的一个 B 表，一个开发的这么一个途径。然后另外一个，那对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1:5投资移民，1:5投资移民，它实际上是因为，就担心有隐形排期，对于在这个有已经有的隐形排期，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呢，如果您在美国境内，比如说您俩 H&B 就拿工作签证的，拿学生签证的，那这些人的话呢，在美国境内做双递交，给他们提供了特别大的方便，也就是不用担心将来有一天隐形排期变成这个显形了。那对于1:5的人来讲，同时呢，这个调整就是就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也就 AOS 的话，485的话呢，那其实还对哪些人特别特别有帮助呢？就是那些个在美国境内已经他是合法入境，但在美国境内已经失去身份，已经好多年了，是5年、10年甚至20年的这些人。然后呢，后来呢，等于是跟美国公民结婚了，跟美国公民结婚了的话呢，他就利用了，就专门的245里面专门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你正常情况下，就在调整身份自由裁量里边的一个，就是说的，如果你跟美国公民结婚了的话呢，也是就是如果你身份已经没有身份很多年了，也是可以，我们也可以是原谅你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人。是，尤其是像很多客户，就我们的客户里有很多。那当然，我们是不做政治庇护，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做政治庇护，就入境了以后做政治庇护，就在这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工作。但是他的政治庇护呢，其实呢是没有，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正当的理由的。正常情况下批是批不下来的。所以呢，然后呢，移民局审理政治庇护又时间很长，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通过婚姻的方式，他就申请了这个485，也就申请了这个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利用刚才我说的那个条款，所以呢，其实给不少人解决了这个，就是最后把身份得他们讲话叫转正了。那么即使身份非法很多年，那也通过跟美国公民结婚，那么就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给解决了绿卡。如果这些人一旦离境的话，他们其实是没法拿到绿卡的，因为他在美国，第一政治庇护没有批下来。如果呢，你没有庇护批下来，你就需要离境。离境完了之后呢，如果你在美国境内你非法滞留了超过1年的话，其实你就3年之内，不许入境。如果是半年的话，3年之内不许入境；如果超过1年的话，10年之内不许入境。所以呢，有很多人其实是没办法通过离境，在美国境外，就是在使馆去面试的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的。那么就是说，总之呢，给这些人，然后当然还有一批人，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他们其实是拿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呢，他们的雇主给他们办了这个叫 PERM，也就是说职业移民的第二类、第三类，通过这个雇主给他们就是招聘的这种办法。那这些人呢？那绝大多数时候，他要在美国境内转身份的，对吧？因为他在工作嘛。但是呢，就刚才咱们说的那5月21号发表，5月22号大家所有的人都知道的这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这个规定，还说什么呢？即使你是 H1B，你有工作签证，你有这个，比如说 O1 呐、有 L1 呐这种跨国公司的高管这种签证，可以有双重意向的，你也并不等于是自动的就可以在美国境内转身份，你还是得有。得解释，说白了，那所以呢，就是说呢，但是呢， 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想跟大家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哈，因为这件事儿实在是关注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通过电台也想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有很多人在问哈，但实际上呢，但是后来呢，就是通过纽约时报，通过这个华盛顿州邮政邮报，其实很多记者都在采访这个国土安全局的官员，有的呢是不公开的。有的是公开的，也有公开的这个发表声明的就说呢这个事儿呢言外之意不是一刀切只要你在美国境内原来是一直保持着合法身份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呢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从我们律所来讲呢，这个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自媒体发了，就是说我们律所之后的有国家利益豁免呢，有特殊人才呀这种我们。在美国境内转身份，连面试都没有，直接就给批了。所以呢，就是说呢，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呢？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但是呢，就是说大家还是在美国境内转身份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你拿旅游探亲签证，在美国境内非常短的时间之内，3个月、4个月就开始，有的甚至1个月、2个月就递交的，那就更不谨慎了。那这些人呢，我觉得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个政策其实还是在的，
1: 好的，谢谢曹律师刚才跟我们详细解释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在等待身份，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无论是回国探亲，还是说是在美国境内等身份，刚才曹律师都给我们详细的这个介绍了。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环境，因为受我旅行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只能在户外播，希望声音不受影响哈。
0: 没有受影响，非常好。
1: 好，太好了，太好了。对，因为一直都有这个公车和飞机从我头上过去，所以
0: 辛苦了，
1: 好的，太好
0: 太
1: 了。
0: 敬业了，这也是这个少爷您太敬业，我很尊重，我很佩服，非常感谢，也替听众朋友们向您表示感谢。
1: 谢谢曹律师，应该的。好的呢，我们上一段的时间马上很快就要到了，那么在我们进广告之前。我想把下一个问题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留学生毕业以后通常会用 OPT 或者是 STM OPT 工作，但是有些同学呢，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可能会选择一些机构去挂靠。那曹律师就是说，如果也是，其实也是最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披露，光是排名前25的可疑雇主里面，就可能揪出了超过1万起的疑似挂靠的案件。那执法人员甚至在德州、纽约、加州这些地方进行实地突击的检查，发现很多公司根本就是空壳或者是普通住宅。那曹律师，如果以前或者现在不小心踩了 OPT 挂靠这个雷的话，那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这种行为会被定性成虚假陈述、欺诈吗？还是说它会影响到学生未来的 H1B 转身份，甚至这个绿卡申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曹律师给我们详细解答。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闫妮。同样我们欢迎也感谢曹律师一直都坐镇，并且在这个节目里面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办移民和签证的朋友们答疑解惑。好，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段里面已经跟曹律师提过这个关于留学生毕业后用 OPT 找工作，但是呢近期海关执法人员以及我们的移民局哈，对于这个 OPT 挂靠这个新闻呢其实已经爆料很多。那我们继续请曹律师在我们这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关于 OPT 挂靠这个雷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谢谢。
5: 好，谢谢叶妮。首先就是听众朋友们好哈，就是大家知道 OPT 哈 ，OPT 在美国的话呢，实际上是国际留学生在毕业以后用来可以用来工作、用来实习的这么一个身份。那性质上呢，它还是学生签证，那然后呢是在一般的是在毕业以后，它是如果是本科的话呢，它给你三个月的，就是你要申请工卡。你要申请工卡，然后工卡有三个月的话呢，你可以是在找工作，实习期三个月之后必须得进行工作了。如果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的话，超过三个月实习期的话呢，失业期哈，实际上呢你就身份非法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或者是重新回到学校，尽快的，或者是呢你要离境了。那么如果当然了，如果你是 OPT 第一年做完了，那对于一些 STEM 呢，也就是跟科技类相关的一些个专业的话呢。他们第一年是第一年是三个月哈，然后呢一年完了之后他可以再申请两年，那两年呢再加上一个总而言之这个是三个月再加上两个月，总而言之是150天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处在这个失业期，也就是说 STEM 你在申请的时候又多了两个月哈失业期。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就等于是身份就没有身份了。那咱们的国际留学生呢，因为呢年龄越来越小，而且呢有很多专业呢的孩子呢，就是说年轻人哈，他比如说我见过这种学纯粹数学的，他说曹律师我就不知道什么找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的专业。那么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他就看着他的失业期马上到了，所以呢就通过同学甚至通过网上，尤其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阶段的时候，也就第一次查这个挂靠查的比较严的时候，那么有两个公司非常有名哈，一个是叫 FinDream， 还有一个跟 FinDream 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股东做的两个公司，那两个公司哈就关 FinDream 就有多少人呢， 就有这个1900个国际留学生在那挂靠。那这个呢，当时就是我关注哈，当时你要在网上查到挂靠 .com 好多这样的公司，就是说那没有人去跟国际留学生说这是非法的，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可能室友啊，或者是校友啊，就总而言之会有很多同学给你推荐。那他用什么办法？他实际上他一个人他收的钱也不多，比如300到500美金，说你在我这儿，我给你开这个实习证明，你就挂着名字，你不用到我这儿来干活来，这就叫挂靠。就其实这工作不是真实的，他没有工作，然后呢，你也没有真去工作，这就叫挂靠，你知道吧？对，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呢，等于又进行了，现在又开始大批量的查，这个挂靠。那么上一次查挂靠，我跟大家讲是2019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个特别有名的公司，就是说著名的挂靠公司，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呢，其实是被定罪了，然后呢，其实就是他的股东，也就他的所有人叫应该叫开里黄吧，他也被抓起来，就被抓下来在监狱里关了，大概我估计有3年多，但是呢，有很多1900多个国际留学生，也不光是中国大陆的。包括其他的族裔的哈，那这些人呢，有的已经拿到绿卡了，在他们去进行其他移民申请的时候，比如说他后来申请 H1B 了，有一个工作签证了，工作签证延期啊，或者换雇主啊，在这些个时候都会，就你他就会调查你原来的身份是不是合法，都会出现，就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甚至有可能干嘛，甚至有可能在海关提出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发现。那么如果发现了的话呢，那么就我见到的是情况特别不一样哈。那有的时候甚至已经是就是雇主申请快到的时候，哎，他有时候就特别犹豫了。那以前被挂靠过，那当然有时候他们就会找我们做咨询，这个这事儿怎么解释？但总之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作假，作假呢，但它英文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是说，有的是说虚假陈述，有的是说你整个作假，文件作假，或者你表达作假，这个它是不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类别的，原则上呢都是应该不能拿到绿卡，甚至拿到绿卡的话呢，下一步呢也会受到影响，那甚至有可能会，比如说有的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总之呢，现在又开始查了，那么就是。因为有些雇主呢，他实际上还有一些雇主呢用这个挣钱的。那我在这里想提醒国际留学生呢，就是说呢，我希望你找到的工作是真实的，而且呢，可能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而是要早一点动手，早一点动手去开始找工作。然后呢，要辨别哪些是挂靠公司，什么叫挂靠？如果他那工作不是真实的，你就仅仅是把名字挂那儿了，你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说，你还挺高兴的。但是这个将来都是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这个雇主，就移民局有可能查到雇主，也有可能查到你本人，而且在进出海关的时候，将来有很多很多机会，他有可能会调查你这部分情况，然后让雇主给你开证明信，就是还是就不要去做假。但是我知道找工作很难，所以呢要早点动手这个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那种盈利性公司。大公司比较难找，找小公司；小公司比较难找，就找非盈利公司。非盈利还有那种慈善机构呢，其实是可以，就是说你是可以不用不拿不挣钱的，这都就是你给他做一些服务，也都那但是从这个移民局角度来讲，那也对你来说也是工作，也就是不付钱的那种工作，就我们叫 non-paid intern 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请大家关注这件事情，
4: 好，谢谢曹律师。那曹律师刚才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再次强调，请留学生朋友们千万注意，不要因为身份的问题去进行一些欺诈的行为，这样将会永久影响到您以后身份落实的问题。好，曹律师，我们接下来呢要谈一个大家也都在关注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特朗普政府最近正式启动了一项审查计划，开始倒查拜登政府时期获批的移民案件，理由是当时审得太轻松了。虽然呢，目前审查完的案件里有80%是安全过关的，但是这也意味着大概有20%的案件可能被认定需要进一步的处理。那曹律师， 政府这种秋后算账的操作在法律理论上是怎么看待的呢？那什么样的背景的绿卡持有人最容易会成为这20%被重新评估的对象呢？谢谢您。
5: 好，谢谢。在法学理论上面，在移民法律理论上当然是有，是可溯的，就可以去查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呢，有的人比如说甚至已经入籍了，那其实他的绿卡，他的公民身份也是可以被应该叫什么呢，那个词叫就可以被取消他的公民身份的。这个有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市的市长，他已经开始竞选市长了，这个时候呢发现呢，他就是首先申请绿卡的时候是造假的，护照是造假的，申请绿卡时候是造假的。那当然了，你申请绿卡造假，你的根是假的，那么你公民的话呢，你首先你是你得拿绿卡5年以后，对吧？5年以后才能申请公民，所以呢那个也是造假的。所以那个人呢其实是应该说这个案子就我们叫炸雷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说呢，其实以前他也查，但是这次是批量的查呢。你比如说有一某一届移民局局长，他是跟一些个律师包括一些中介做了大量的政治庇护和婚姻移民的作假，那个就是那些律所还有那中介也都被查了。所以这次查呢就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就是说但是这次只不过那量比较大，那就是那现在其实那我们是有认识的人，他当时可能是就他当时呢比如说中介也好律师也好帮他做了一些假文件，他拿到了绿卡，他还挺高兴的。那么当时呢又有移民局可能也就某一届移民局长也参与其中了，但是呢这些东西就这个现在那一届移民局局长其实后来进监狱了。那所以呢就是说呢那有些律师后来也出问题了，对吧？那当然中介也会被就被取缔的。总之呢就是然后还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咱们的特殊人才的国家利益豁免的中国大陆的一些个出来的人做的这案件呢，就是国内呢就有一些个文件呢可能是花钱去比如说报道啊这个获奖啊可能是花钱做的，有些是做出来的文件。现在呢移民局已经关注到这个事情，也在大量的查，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了它也影响了整个行业，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客人比如真的是个特殊人才，那么整个的标准就高了，因为你这里有作假，他就让你大量的证明这是真的，对吧？但是反过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即使你当如果你作假了，你即使是当时获得了哈，那之后呢这个秋后算账也不一定是什么时候的，这个还是大家还是就是说要管住到就尽量不要去做，不要配合律师也好中介也好或者是走后门去做假文件，因为这个还是有相当的风险的。
4: 好的，今天呢曹律师在学校里面一再的强调身份不要作假，是针对留学生，同时呢也刚才呢曹律师也强调对于这个办理移民绿卡的朋友们也请您注意，千万不要有任何在身份申请过程中有欺诈的行为。
5: 不要有侥幸心理。
4: 对的对的，曹律师说的特别好，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个是真的是息息相关到您以后在美国是否可以落地生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和民生生活相关的福利新闻。5月28号财政部宣布特朗普账户软件正式在全美各大应用商店上上线了。那父母们呢可以给符合条件的儿童开户，7月4号开始就可以存钱，而且财政部会直接塞进1000美元的试点项目基金，据说这个是有税收的优惠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期间呢，正是也是想就这条民生相关的福利新闻请教曹律师，从法律和理财的角度来看，这个特朗普儿童账户到底适合哪些华人家庭去申请呢？
5: 他这个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就你说符合哪些条件的哈，
4: 对，
5: 他对 这个呢，是不是美国公民哈？就说非法移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呢？这一点我还真的不是很确认。就你这么一问我啊，就非法移民可不可以？所谓非法移民，当然了，一般我们不叫非法移民，我们叫没有身份的、没有证件的这些移民哈。对，我认为还是主要是给有签证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子女的，这是第一点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除了他美国政府给你的1000块钱以外，那然后你还可以，比如说你其他的还可以放一些钱的话，这个具体多少钱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要跟会计师去查一下的啊，了解一下。那也就是说，就刚才燕妮说的有税收的优惠，我觉得如果是有人愿意往这个账户，因为他开这个账户嘛，开这账户他给你1000块钱给你打个底儿，然后你再愿意放点钱的话，如果能免税的话，这就像有的那个教育基金一样，他专门有教育基金，这个专门有一些个讲那个财富管理那帮人在讲嘛，就你往那里打的话呢，他是可以免税的，那这个也还是。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那就是说，在这个咱们这个电台这个节目，请大家关注，对，就给那个，7月4号开始就是说开始执行了，这个资金开始注入了，对。
4: 好，谢谢曹律师。我们也希望在7月4号到来之际，有更多的华人家庭可以申请到这个特朗普账户，为孩子们提前存钱，这
5: 对，
4: 是。
5: 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政府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诈骗。就是你比如说你新弄一个小孩儿，然后呢，他告诉你开了个账户，你往那里存钱什么的，那叫账户万一是假的呢，所以一定要去到官方的网站，然后呢打那个如果不是很确认的话，要打相应的电话去核实。那诈骗手段还是很高明的，对，
4: 谢谢曹律师提醒。好的，曹律师，以前呢，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只要是宣誓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就进入了终极的保险项。但是在5月14号，也就是前不久，移民局和司法部联合对12个人提起了撤销国籍的诉讼，并且指控他们在入籍时隐瞒了犯罪记录，假结婚，或者是对指定或者特定的组织有相关的关联。这个让不少已经入籍的听众听到这个新闻以后心里一惊。那请问曹律师，在什么样极端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才会真正有权撤销一个规划公民的国籍呢？
5: 对，首先呢，一般呢就是说，如果在5年之内的话，这倒确实5年之后的话，又是情况又另外的哈。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确实重大的虚假的陈述，然后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个，比如说在绿卡期间，甚至非常有严重的犯罪。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严重，就是说，当然，首先你入籍，如果你有比较严重的犯罪的话，其实你是没法入籍的。那么有一些个就是在你在拿了绿卡以后。如果你有些犯罪，他甚至就是这个罪名，就你犯的罪的罪名，虽然你比如你被判刑了6个月，但或者判刑了364天，但是你犯罪的这个罪名最高刑期已经超过了1年的话呢，那种情况下都会直接会影响到你的绿卡的有效性。那但是呢，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入籍的时候你隐瞒了这些个犯罪，那当然，那就是你绿卡原则上都会被取缔的话。那何况入籍呢？所以，这个其实有特别大的一些个类别哈，就特别大的一个，应该说我们就从我们法高法移民法律来讲，特别大的一个章节，在讲什么情况下你甚至不可以拿绿卡的。然后你拿完绿卡之后，你甚至你用就隐瞒诈骗的手段拿了绿卡，或者拿完绿卡之后，当拿绿卡的时候是合法的，拿完绿卡之后做了一些个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又在隐瞒的情况下又去入籍了，那其实我觉得他这次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杀一儆百吧，杀一儆百，其实12起真的不算多，
4: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把接下来的节目的时间呢，留给相关的绿卡内容，还是绿卡内容啊，大家最关心的绿卡内容。那《纽约时报》在前不久，媒体最近披露了一份国土安全部的内部培训资料和材料，可以说是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筛查呢，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在这则 新闻里面听到和看到材料里，其实明确的把参与清吧校园抗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批评以色列的内容，甚至焚烧美国国旗这些行为列为了绿卡审查的极度的负面因素。那请教曹律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保护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吗？那基于这个理由，为什么移民官在进行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开言论和社交媒体历史当作拒签的理由呢？是不是从今以后我们所有人在美国是不是其实就属于封口状态呢？
5: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您这个问题的角度哈，其实我也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首先，他言论自由是给谁的？我觉得呢，如果你是在这一个出生的一个美国公民，那你我认为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对吧？但这个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组织反政府，你在入籍的时候你是要宣誓的，原则上你要支持美国宪法，支持这个比如说这个三权这个三权分立啊，它要最主要的最核心的美国民主，它是必须得是支持的。那么如果你不支持的话，他首先不给你入籍，那就算你入籍了以后，然后你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你当然你都是可以犯罪的，你美国公民你也可以是犯罪的，也可以成为罪犯，对吧？那这是第二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个申请这个非移民签证，比如申请 B1B 就申请旅游探亲签证啊，申请学生签证啊，他那里面其实他也问你很多问题，然后呢他也要关注，就你
4: 有
5: 可能。
4: 很抱歉曹律师，因为我们现在导播已经提醒节目时间到了，很抱歉，我们下一期的曹律师信箱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中为大家就时事发生的一些新闻和移民的新政给大家逐一做一个解答。欢迎大家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再次感谢曹律师，谢谢大家，晚安。
5: 谢谢燕妮，
4: 再见。
5: Yeah, 听众朋友们晚安。对，祝你旅行愉快哈。
4: 谢谢您，
5: 谢谢
4: 曹律师，再见。
5: 谢谢导播，
4: 下期节目见。
5: 晚安，再见。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10: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网感的词，舔狗。你肯定听过，甚至身边就有，就是那种为了追一个人不计成本掏心掏肺，结果对方爱搭不理，他还越挫越勇的人。网上也有很经典的总结，叫做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我先给大家讲两个研究里提到的真实案例，你就能感受一下舔能舔到什么程度。新加坡有个男的跟一个女生才见了一面，就掏出一枚求婚戒指，还在那之后一晚上给人家打了20多个未接来电。还有个更夸张的，为了有一个网红离了婚，还把对方的名字纹在身上，甚至把自己的人寿保险都签给了对方。这些行为我们不正常人看来都觉得他们在图啥呀，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没消失，还越来越普遍。那么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会变成舔狗呢？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条件差配不上别人吗？还是说有别的更深层的研究呢？ 今天啊，我们要讲述一篇来自由新加坡团队研究的舔狗现象。在我们讲这个结论之前，先说清楚两件事。第一，研究者、心理学者应该怎么给舔狗下定义呢？舔狗跟我们平时说的暖男、好人是不一样的。暖男是体贴、有分寸，舔狗的关键在于一个字：过。研究者们让几百号人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算舔狗，最后提炼出两大特征。第一个是过度，比如说花钱花得离谱，表白表得太满，关心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是痴迷，比如把对方当成神一样捧着，过分黏着，得不到回应也死缠烂打。更关键的是，这些行为往往是单方向的，得不到回报的。也就是说，舔的核心是你投入了远超对方回应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舔狗的观感通常是负面的。而且研究者们也发现，人们普遍觉得舔狗缺乏自我，有点自轻自贱。当然了，这次研究呢也只研究了男性。毕竟呢，舔狗这个词在网络语境里主要是用来形容男性的。而且他们采用的进化心理学视角来看，男性在求偶方面往往是更主动、更愿意下成本的一方。那么作为第一次研究，他们就先聚焦了男性。研究者们最想搞清楚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一个人去做舔狗呢？那么一开始啊，有好几个猜测，咱们一个一个看，因为这里的反转特别的有意思。第一个猜测被推翻了，他们的猜测是，是不是因为条件差才只能靠舔？这才是最符合我们直觉的猜测，对吗？我们总觉得舔狗大概是长得不行，没钱没地位，正常追不到，所以只能靠舔来弥补。当然大家普遍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数据给推翻了。研究者们发现一个人的自我评价的颜值、社会地位或者说是整体的魅力值，统统都不能预测他会不会成为舔狗。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条件差的人才会变成舔狗，一个客观条件都不错的人照样可能在某段感情里舔得昏天暗地。这点其实也有点颠覆，因为它说明了当舔狗这件事情跟你本身值多少分关系不大。第二个发现就是说，真正驱动大家当舔狗的是一个新的预测因素，叫害怕单身。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可能一直没有伴、一直单身这件事情有多焦虑、有多恐惧。然后这也很容易理解，研究者们也发现了，越是害怕单身的人越容易表现出舔狗行为。而且他们在控制了其他一大堆因素之后，害怕单身依然是最强的、最唯一显著的预测因素。换句话说，舔狗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说我配不上你了，而是说我太害怕以后变成一个人。这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焦虑，而不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劣势。我觉得这个发现特别戳人，他把舔狗从一个被嘲笑的标签还原成了一种很真实的人类情绪，对孤独的恐惧。前面两个发现呢，我们看到都是相关性，他们俩啊都有关联，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谁导致了谁。最重要，研究者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很巧妙的实验。他们想想看，如果我去故意激活一个人对单身的恐惧，就是让一个人突然觉得对单身非常恐惧，他是不是真的会变得更容易变成舔狗呢？于是呢，他们让一批单身男性想象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大家一个人去参加好友的婚礼，全场都是成双成对，大家都在聊未来的计划和另一半，只有你被晾在一边。散场后，你独自回到空荡荡的房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就要一直单身了。结果光是读了这么一段，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些人随后报告的舔狗倾向就明显上升了。也就是说，害怕单身不只是跟舔狗相关，它是真正能推动人的舔狗行为的。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研究者们发现那段婚礼孤独的文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它只对一种人起作用， 就是那些当下心里正好有个心仪对象的人。如果一个人此刻没有任何喜欢的人，那你再怎么勾起他对单身的恐惧，他的舔狗倾向依旧清晰不动。这个细节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说明舔也是需要一个靶子的，恐惧本身只是一个燃料，但得有一个具体的想去追的人，这份恐惧才会被点燃，转化成那些过度的追求行为。没有目标，光有焦虑其实是舔不起来的。聊完我们这些研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体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当成了一个舔狗，问题可能不在于你自己，而是在于那份怕。舔狗行为的根是害怕单身，而不是对方有多好你有多差。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陷入一段单方面付出卑微到尘埃里的追求里，与其拼命想我怎么才能让他回头，不如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非他不可吗？还是我只是太害怕现在一个人了？第二个研究，舔之所以让大家反感，恰恰是因为它传递的信号错了。大家对舔狗的负面评价集中在缺乏自我。一段健康的关系里，吸引力很大程度来自于我是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生活的人。当你把全部重心、尊严或者生活压在一个还没有回应你的人身上时，你恰恰丢掉了那个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你自己。所以守住自我不是为了欲擒故纵的套路，而是那本身就是更健康也更有魅力的状态。最后一点，舔狗现在基本是个嘲讽词，但我今天提到的这项研究其实告诉我们，它背后是一种很普遍很人性的东西，对孤独的恐惧。现在的社会对单身是有污名的，有压力的，家里催婚，朋友间秀恩爱，社交媒体上全都是别人的幸福，这些其实都在放大那份我会不会孤独终老的焦虑。所以说下次再看到所谓的舔狗，也许可以少一点鄙夷，多一份我懂那种怕的体谅。当然了，研究者们也很坦诚地说，他们还不知道舔狗这套策略到底会不会成功。极少数的情况下，死缠烂打可能真的舔成了，但更多时候他换来的还是反感和自我消耗。但这个问题可能得靠你自己在生活里去判断了。今天我们就聊聊这，简单的来收个尾。第一，舔狗不是因为条件差，颜值、地位、魅力都预测不了一个人会不会舔。第二，真正的驱动力是害怕单身这种深层的孤独焦虑，而且这份焦虑是会被外界点燃的。第三，但他得有个具体的目标才得烧起来，没有怕，没有人是舔，没有光有这份恐惧，但是没有一个心仪的目标也是舔不起来的。所以那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他失去的往往不是那个追不到的人，而是在那个过程里一点点丢掉了自己。守住你的自己，你的本心，才可能是任何一段关系的真正起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7: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8: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8: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蜜柚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孕育着一朵意愿奇葩，素有太湖一枝梅美誉的戏剧。自清代乾隆年间起，他从无锡常州乡间的田歌山调起步，融道情、唱春、宣卷之韵味，采采茶灯之舞姿，建成滩簧小戏，以质朴真挚的三小戏演绎百姓生活与抗争。从乡野走向成熟剧种的历程中，钱桥与无锡严家桥、常州东乡等地交相辉映，走出了余介钧、匡耀良、蒋昌永等一代名家，也让取材真实历史的经典剧目《显英桥》得以传世，成为钱桥献给戏剧的独特礼物。本期节目就来聊聊钱桥和戏剧的故事。戏剧素有太湖一枝梅的美誉，清代乾隆以后，无锡常州一带乡村的男女叙事对山歌逐步与道情、唱春、宣卷相融合，而形成滩簧调，后吸收苏南一带采茶灯中的舞蹈，逐渐发展成滩簧小戏。早期的滩簧以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为主的三小戏，演出剧目多反映农村日常生活，以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作品居多，表演朴实真挚，生活气息浓厚。在戏剧从乡间小戏走向成熟剧种的过程中，钱桥以其独特的人文土壤，与无锡严家桥、常州东乡等地犹如漫天星斗，贡献了各自的艺术力量。这里走出了一代代知名的戏剧名家，余介钧、匡耀良、蒋昌永，他们以各自的才华与坚守，用笔触、身段与唱腔共同谱写了戏剧的辉煌篇章。1921年，余介钧出生于无锡县钱桥镇，童年因家境贫寒，6年级便辍学，此后在农村当过故宫木匠，饱尝生活艰辛。1938年，他进入苏锡文戏礼家班拜师学艺，在苏南城乡及上海辗转演出，对民间文化和百姓生活有了深刻理解，为日后的戏曲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余介钧参加上海市地方戏剧研究班，后调入苏南行政公署文化事业管理局戏曲审定组。1956年，调至江苏省戏剧团任专职编剧。余介钧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戏剧经典《双推磨》的改编。《双推磨》改编自戏剧早期对子戏《磨豆腐》与小寡妇跳米。余介钧与吴白桃、杨澈、谢林等剧作家深入研讨，剔除庸俗部分，保留健康情节，选取《磨豆腐》中的长工与《小寡妇跳米》中的年轻寡妇为男女主角，写出从劳动中相识相恋的朴素爱情。推呀拉呀，转又转，磨儿转得圆又圆，一人推磨像牛水车，二人牵磨像扯篷船。这段简洁明快的唱词，既勾勒出江南水乡的劳动场景，又将劳动光荣的时代主题与冲破封建礼教的革命精神融为一体。双推磨中，你我都是苦根生的阶级认同，奠定了两人应该互相帮助的政治合法性。一个双字更在磨豆腐的劳动情景中加入琴瑟相和的爱情情趣。1954年，双推磨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剧本和演员分获一二等奖，此后被拍摄成戏曲片。双推磨火遍全国，靠的正是钱桥人余介钧的神来之笔。除双推磨之外，余介钧还改编了《秋香送茶》《拔兰花》《孟丽君》等传统对子戏，创作了新编历史戏《荆轲刺秦王》《晴雪梅》及现代戏《红色的种子》《红枣》等。据余介钧剧作选记载，

如果说于介钧用笔写就了西剧的华章，那么匡耀良则用一生演绎了西剧人的风骨。1902年，匡耀良出生于无锡县藕塘桥高逢巷，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生活所迫失学，跟父亲学做缝纫，忙时种田，闲时放牛。他自幼喜欢家乡曲艺，爱听宣卷、摊簧，很快学会一些戏本。匡耀良的从艺起点颇具戏剧性。1925年，村里请来一个摊簧戏班，开演前花旦突然生病，乡亲们连拉带推把匡耀良请上台救场。他临危受命，饰演的花旦初具神韵，博得满堂喝彩。这次救场改变了他的一生。此后匡耀良正式入行，从扮演安堂相会的金秀英、拔兰花的王大姐等旦角儿开始，与沈阿焕、郑桂芬并以为摊簧男旦三顶甲。随着女性演员逐渐走上舞台，匡耀良果断改演生角儿。他虚心求教，学习起霸、舞枪、烫马等工架，闻鸡起舞，冬练三九。他逐步形成独特的悲角儿风格，表演情真意志，唱腔悲怆感人，在戏剧界赢得哭煞小生的美誉。抗战时期无锡沦陷，敌人强令匡耀良的戏班演出色情小调《十八摸》，匡耀良断然拒绝。日伪爪牙当场砸毁戏班行头，将凳子掷向舞台，他仍不为所动，最终惨遭毒打，戏班被强行解散。抗战胜利之后，他又被扣上演唱摊簧淫戏的罪名，逼他带刑具游街示众，无辜关押12天。匡耀良面对强权威逼，始终不肯折腰，守住了艺术的纯粹与人格的尊严。新中国成立之后，匡耀良走上管理岗位。1953年，无锡市实验戏剧团成立，他任团长，致力于剧团制度化建设，组织送戏上门。他主持挖掘整理的《摘石榴》《烧骨记》《珍珠塔》等多部传统剧目。无锡市戏剧艺术学校成立后，他担任校长，编印《戏剧传统剧目基本曲调教材》。1959年，他率团赴京汇报演出《珍珠塔》《孟丽君》，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从被推上戏台的农村青年，到生动江南的哭煞小生，再到戏剧团长，匡耀良的一生烙印着传统艺人的命运与抉择。

把于介军比作西剧的笔，匡耀良比作西剧的骨，那么蒋昌永就是西剧的肉。他以扎实的表演功底，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得鲜活立体。1940年，蒋昌永出生于烧糖蒋家大巷上。1956年正式从艺，主攻小生，得到田夫、王兰英等西剧名家亲授。1959年，他首次在《双推磨》中饰演何一度，通过推磨时颤抖的指尖、搓动铜钱的拇指等细节，精准传递长工的拘谨与赤诚。同年，他随江苏省慰问团赴新疆，将西剧唱腔带到边疆。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蒋昌永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他是《双推磨》里的忠厚长工，一句“阡陌阡”的真正好，唱透底层暖意。他是《玉蜻蜓》里的少年徐元载，声声“青娘青娘”连声叫，道尽身世悲欢。他也是《秋香送茶》里的张二相公，演活纨绔星星。2001年，蒋昌永同时获得江苏省5个1工程奖与文化部第10届文华奖。2014年，他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获江苏省艺术贡献奖。作为西二代，他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演员，走进校园、社区推广西剧。除三位艺术家外，钱桥还为西剧贡献了一部极具分量的剧目《显英桥》。这部戏取材于清代无锡县钱桥建生知浩明率众开坝抗旱，反遭诬陷入狱的真实事件。1814年大旱，知浩明请求无锡知县开通城西太保墩下被堵塞的显应桥，引太湖水通达运河。此意得到知县支持，却引起城内士绅不满。1819年又逢干旱，知浩明奉杯开桥，反遭士绅诬陷入狱，历经磨难才得以沉冤昭雪。这一事件在无锡引起轰动。自1821年开始，知浩明开坝事迹便通过乡告与宝卷等民间说唱文学流传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于介军根据民间故事创作西剧轻装戏《显英桥》。在保留历史主干的基础上，他简化了复杂的行政与诉讼细节，将多次开桥事件浓缩为核心冲突，强化了知浩明之妻秦氏求神祷告、水仙显灵等符合民间信仰的情节，凸显了为民请命的知浩明与恶霸劣绅的阶级对立。唱词中融入大量无锡方言与民间俚语，充分体现吴地戏曲的独特韵味。回望西剧百年发展史，一地之内既能涌现顶尖编剧、剧团领导，又荟萃一代表演名家，还沉淀传世经典剧目，这种地方并不多见。正是钱桥在西剧史上的地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如今闲步钱桥老街，西韵流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或许这般老辈传习又被成全的鲜活图景，便是对钱桥西剧之乡最真切动人的证明吧。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同时呢，也向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声端午安康，在这个端午的假期当中呢，与各位能够有机会相会在电波当中。每次到了端午假期的时候呢，我都还会很怀念之前在华盛顿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有好几次我们还会把自己包的粽子啊送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去传播这种中国文化，然后去给大家分享啊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屈原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现在想来还是很美好的画面呢，常常会因为这种我感觉这种思乡之情啊会被再次勾起来。前两天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说我们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去怀念一些过去，或者是还会去回忆到一些感受。他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可能爱上的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或者是我们可能喜欢那个时候的当下那个感受。那所以说我今天特别想和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听上去这个很宏大的一个话题啊，但是我们尽可能给它拆解到一些很小的细节上。比如说我们后来去分析说，爱上一个人其实是爱他的语言系统。什么叫语言系统啊？就是可能他说话的方式，因为他其实可能是常常会被忽略的，他可能会体现一个人理解世界的隐喻和框架，也是他解释外部世界、理解自身的一整套的底层逻辑。他被编织在我们每一次的对话当中，比如说我们与另一个人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那是更善于表达感受，还是更喜欢描述细节？那我们更喜欢讨论自身的成就，还是不介意我们脆弱的流露？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和组织自己的人生故事，以及我们有怎样的一些小癖好，我们会喜欢发出哪些 开心或者是难过的语气词等等等等。其实语言系统啊，往往是由一些虚词所构成的，我们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在一段对话当中去运用多少个我，但是因为它好像更难伪装，然而它却在亲密关系当中起到很多的作用，也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人的说话方式，我们可能一开始以为喜欢的是他的幽默，善于表达，鲜活，然后呢直爽，但其实这些呢是语言的表象。真正决定一个人语言系统的，往往是藏在字面意思之下的原沟通啊，叫做 meta communication。 什么叫做原沟通啊？它和元宇宙这些词都是新造出来的吗？其实并不是。人类学大师保罗他曾经呢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就告诉我们说，任何的沟通都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内容层，一个是关系层。内容层呢就是负责传递信息，比如说今天吃了什么啊，干了什么。而关系层就是原沟通，是在时刻传递出你应该如何理解我说的这些话，以及我们两个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个层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可能是不光在内容层面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他是想表达出来的关系是，我很关心你，也想要和你拉近这样的距离。所以原沟通悄悄地掌握着关系的走向，也在邀请着对方进入到某一种特别的互动的结构当中。从原沟通的角度来透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的语言系统。第一个呢是叙事脚本，就是你如何赋予世界意义。人其实是悬挂在自己编织意义的网上的动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就是他所编织的叙事底色。比如说同一段失恋，有人可能会下意识地筛选出自己受伤害的情节来描述，有些人就会关注自己在其中的成长，有些人善于捕捉事物当中的风险信号，有些人就可能会开始畅想各种未来实现可能性的样子。所以说当我们开始被一个人的叙事脚本吸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认同他赋予世界意义的方式，并且想要走进他的脚本，成为其中的角色一员。另外呢就是解释的风格，你到底如何给事件归因。积极心理学奠基人塞利格曼发现，人面对同一件事情会沿着三个维度做出不同的归因，比如说永久性还是暂时性。有些人可能会表达，你从来不知道关心我，还是他会说，你今天是不是有点累了。还有一种呢是普遍性和特定性，他说的就是你这个人很不靠谱，和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不太擅长。还有一种呢是内部的归因和外部归因，都是因为我，还有都是因为你。一个人的解释风格就影响了他看待万事万物的风格和方式，也决定了两个人在一起遇到摩擦的时候会不会越沟通变得越严重。所以刚刚大家记得吗？我刚刚举的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后面的那种表达风格更容易让人接受，它是暂时性的、特定性的以及外部归因的，并不会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在指责你，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收场，而是更为平和的、更设身处地的，或者是更为有包容性的。还有呢就是一种表达的依恋风格，你如何表达亲密。之前有一项针对不同依恋风格的沟通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安全型依恋的表达就相对于直接透明，焦虑型的呢就习惯用试探啊、反复啊来呼唤一种亲密，那么回避型则是因为害怕失去自主性而更加退缩。所以说被一个人的语言系统所吸引， 也许真的不是因为单纯的相似或者是互补，而更像是一系列的复杂的化学反应。或许你在他的叙事风格当中感到自己有价值，被认可，被看见，被理解，也可能是在他的解释风格当中你所认同，或者是能读懂和回应你独特的表达依恋方式。而更为奇妙的是，语言系统不仅是在关系的初期让人感知到想要靠近的冲动，而更是在长期的磨合里关系着关系的稳定和质量以及长久。为什么我们说语言系统的适配度和博弈在关系当中如此重要呢？经常你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语言大师或者情感大师教大家如何去回复另一半的信息，如何张口和另一半要一份生日礼物，如何能够更好的让对方接住你的情绪。其实如果说初期的心动是靠两套语言系统在感官层面的吸引，那么在长久的相处当中，它直接决定的是以下三个关乎关系质量的核心命题。第一个呢，就是决定的翻译成本。其实一句话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当我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有两套系统的这个表达体系当中就可以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当一个人觉得很浪漫很高调的表白，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意味着情绪的绑架或者是丧失边界。所以说在表达当中啊，翻译的成本越高，就越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澄清，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或者是对方都觉得自己鸡同鸭讲，或者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表达形态。当然他可能也在初期的时候帮我们筛掉了一些没那么合适的人。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发现决定权力的关系。社会学家布蒂厄认为呢，说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它是构建现实的权利。特别是当两个人发生摩擦的时候，对错的判断取决于是谁的叙事和定义占据了上风。比如你因为对方而忽视而生气，对方说你怎么又开始无理取闹了，你总是这么情绪化，那么他就开始定义把自己放在了成熟理智的高位，让你去接受这种叙事，权力就会发生倾斜。所以说生活当中啊，非常喜欢下定义做总结的人，往往是在渴望获得定义实现的权利。比如你跟他分享野外徒步，他会说哎，这不是遭罪吗，那么热那么晒还花钱。当你跟他分享新买的盲盒，他说哎，这不就是情绪的营销吗。所以这种话当你听到以后，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的下头。但是其实在关系，正常的关系或者是健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权力应该是流动的。今天我听你讲一讲，明天你听我讲一讲，今天我听你的解释，明天你进入我的叙事。所以说有些有毒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力单向固化，一个人永远正确，而另一个人永远被纠正。所以说这种权力高位者的核心武器就是剥夺对方为现实命名的权利。所以我经常会劝我的闺蜜啊，当一个男生总是在很扫兴的去驳斥你说的话，或者非要以他的这种视角和认可去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良伴。因为你总被打压，总被否定，总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呢，叫做决定共享现实。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就叫做共享现实理论 Shared Reality Theory。 他说的就是人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力，要和亲近的人对外部世界达成共识。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两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情侣，甚至是结婚成为人生盟友，就是你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想要和你身边的这个人对外部世界达成共识。就是我和你不是在相互解决矛盾，而是我们和你 一起解决外面的矛盾。其实这样就能够消除认知层面的不确定感，同时也能够加强人际的联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特别渴望寻找在某一件事情上能够和自己看法一致的人，比如说爱吃，当吃到好吃的餐厅恨不得安利给全世界，然后或者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觉得这地方特别喜欢，似曾相识，下次还想和他一起来，那就是能够快速拉近两个陌生人关系的那个这句话，可能就是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共享现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它指向的是我们共同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深层的共鸣，而它的建立同样依赖于两个人的语言系统。研究发现，哪怕是在当天和伴侣吐槽一下白天的负面遭遇，就能够显著提高当天的共享现实感。当两个人通过对话和情感的确认，对于某一个模糊或者充满压力的事件达成共同的解释框架的时候，不仅可以给混乱的生活赋予意义，更是确认我们是站在一边的。语言系统默契对关系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很多的研究当中。一项研究通过表明，一系列的文本数据分析，从历史名人陪伴的诗歌信件，再到现代情侣的日常聊天记录，提出了风格的语言匹配，就能够发现两个人是否能够长久。它其实不是一种价值观的词汇重合度，比如说啊，你说你们都爱聊哲学、运动、电影，它其实更多的是功能性的同步率。功能性就是那些毫无意义的词汇，比如你、我、他、关于等等、而且然后，它真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只是负责搭建了逻辑的关系、空间感和时间感。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啊，当相亲或者是热恋当中，两个人的这种分享度越高，他们三个月之后在一起的概率就远高于分数低的伴侣。当一个人的功能词和另一个人高度一致，那其实体现的就是背后的思考方式的一致性。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伴侣啊，明明其实完全爱好不相同，但是聊起天来呢却依然没有障碍，因为其实他们在底层语言风格是相似的。所以这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人说的心有灵犀呀、频率共振啊，不仅仅是浪漫的文学比喻，更是真实存在的精神学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经科学就是当伴侣间语言系统高度契合时，他们的脑电波就会呈现出远超于普通朋友的神经同步率，甚至仅凭借观察两个人的脑电波同步特征，就能以 73% 的准确率判断出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所以爱上一个人的语言系统并不是在心理上的互相理解，它最终让你们在神经元层面发生了共振。那么回归到这么多，我们对于如何拆解两个人的语言系统，再到如何同频共振，其实真正顶级的相爱是带着自己的母语去创造属于彼此的关系方言。社会学当中符号互动论就指出，任何词汇、举动、符号本身都没有任何的固定含义，它的意义都是人们在互动当中赋予的。这就意味着你听懂了对方的语言，凭借自己的直觉是不够的，还要在精神层面上面进行角色扮演，也就是在脑海当中想象自己的伴侣如果听到这句话会是什么反应，或者想象自己处在伴侣的位置上，如何去预测他对你的反应。那么你就变得不再是自顾自的表达，可以开始主动的摸索对方的内心世界和情绪的出发点。那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也会有些错位，正是这些误解、吵架、不断协商，然后双方在逐渐达成一致的理解，形成了语言默契上的表达。所以有些时候这个就被称为叫做个人习语， 也叫关系方言。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有自己独特的成语，那么有一些热恋中的情侣就也会创造出无数独特的方言，比如专门用一个简写来指代某一个比较讨厌的朋友啊或者亲戚的代号，或者是只有一个你们内部懂的梗，或者是一个用来暗示亲密行为的词语或者动作等等等等。在这些共同创造的语言堡垒当中，哪怕是外面再狂风骤雨兵荒马乱，只要其中一个人抛出那一份独属于你们的方言，另一个人就能瞬间确定对方的存在，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说到底，相爱的过程是两个人自说自话吗？那肯定不是，是两个相爱的人说着各自的母语，但却为了愿意为彼此学习一门共同的外语，所以在无数次的翻译融合当中，最终创造出了一种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共属于这段关系的方言。所以说，当你下一次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摩擦，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不确定的时候，不妨再想一想，是不是你们的共同语言出现了问题。当你的另一半如果和你在同频共振的时候，你真的会被这段感情感悟到，能够感受到他也许就是你最想要得到的灵魂伴侣。所以在端午假期，也希望各位能够和身边的另一半继续用爱的语言去沟通，去成长，去陪伴。如果没有遇到另一半的呢，也千万不要着急，我相信宇宙永远不会把属于你的让你错过，所以先去多说好话，多去分享，多去交流，也许通过语言的频率，你也会吸引来真正那个和你聊得来、爱得上的人。西雅图中文电台祝愿每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希望每一份感情都能够得到掷地有声的回应。我是思墨，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能够和各位用更多爱的语言，在我们爱的频率当中相会。祝各位今天晚上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九十八点九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5: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16: 西城，
15: 西城和我，
16: 西城和我。
17: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0: 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利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仅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作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绿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他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他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地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他已经在那里和玉西埃吵架了。发觉艾麦鱼线这样骚动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取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地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及待地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艾麦鱼线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的没留意，艾麦鱼线就会不高兴。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埃的老头的店去订一双靴子，艾麦鱼线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地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作，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作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自慰。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地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地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掘他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绝技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善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里斯到法利爱先生，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暗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星星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 奥利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呵，多古怪的头脑，奥利维没法追踪他思想的线索，他不能做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地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
1: 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0: 他不懂干嘛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
1: 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
0: 他又轻蔑地补上一句。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像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的解释一阵儿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波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艾美于县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辞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像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利维白白地教他布尔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布尔乔亚的格式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1%，大家就会害而欲走。好吧，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暧昧鱼线心里都有，他们会出其不意的像狂风一般的把它卷住，又因为它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利维可一点儿不知道，在他面前暧昧鱼线觉得很难为情。奥利维的和平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地爱着奥利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工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的出神。老头从早到晚的吹哨、续锅、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上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像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他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息而复燃，燃而复息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奥利维把艾麦鱼线建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街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艾麦鱼线却拐着腿躲到临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做着跳舞姿势的木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油脂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的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薄线式的细雨，几头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咕咕地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趴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地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

0: 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地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称过、算过、分配过那样的句子的字母。斐伊埃老头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玉，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街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怒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像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地招呼一下。拉斐伊埃的尖着嗓子，德罗玉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50年，文具店的主人在1871年那出戏里也露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一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似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的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想，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埃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埃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个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玉拥戴玉西埃，拉斐伊埃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绝地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中间，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玉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划过，一点儿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像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 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他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像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份，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他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他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他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他在墙上钉着罗尔特的圣母像和八度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他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他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处处让着他，绝不敢惹动侄女儿好斗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只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房里，高踞在床后的墙上。那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前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他呼来喝去也不无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兰纳德13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他害了骨节劳，成天躺在床上，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包在树皮中的达芙妮。他的眼睛像受伤的小鹿眼睛，暗淡的气色好比缺乏阳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头发就越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 母亲的宗教热在这个有病而一无所事的孩子身上更变本加厉。他几小时地念着经，拿着教皇祝福过的珊瑚念珠，常常热烈地亲吻。他差不多整天闲着，又不喜欢做针线，母亲从来没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他偶然看几本枯索无味的传道小册和叙述奇迹的故事，那种平板而浮夸的风格对他就跟诗一样。糊涂的母亲也把周报上附有插图的犯罪新闻交给他念，逢到他偶尔打毛线的时候，心也不在活计上，只念念有词地和什么圣女或仁慈的上帝谈话。本来嘛，不一定要圣女贞德才能得到上帝的访问，我们都受过这种恩宠的。那些天国的使者往往并不开口，只让我们坐在家里独白。但兰纳德绝不着恼，他们不开口就是默认，并且他有那么多的话对他们说，没时间让客人回答，他都替他们代答了。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多嘴姑娘，遗传了母亲的唠叨的脾气，但滔滔汩汩的话都变成了内心的言语，像一条小溪似的流到地底下去了。不必说，为了使叔祖皈依正教，他也参与母亲的计谋。只要能把灵光带一点儿到黑暗的家里来，他就非常快慰。他拿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内，或者把一颗念珠塞在他口袋里。叔祖为了让他高兴，假装不注意。两个前婆对着反教会的老头所玩的手段，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惯于用粗野的话调侃泼辣的女人，便常常取笑他那个慑于慈威的朋友，使他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过来人，被一个脾气挺坏而滴酒不入的老婆管了20年，被他当作醉鬼骂得哑口无言，至今不敢提起这些事。所以文具店老板只是不大好意思地辩护几句，结结巴巴地说一套克鲁泡特金式的宽宏大量的话。兰纳德和艾麦鱼线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艾麦鱼线不大敢溜进他家里。亚历山特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艾麦鱼线经过的时候轻轻地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个鬼脸跟他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他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的靠在窗子的横栓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艾麦鱼线是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艾麦鱼线也把兰纳德看作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在贝德把她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她回避兰纳德，对他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地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地远远地偷去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他又找她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日放工的时候，订书的女工穿着像睡衣一样长的工衣，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恶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她走在他们中间，拼命把自己缩小，赶紧往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她很高兴她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她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他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他，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他 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着风景片一同看着玩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但他们也会像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的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他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他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都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他也鄙夷不屑地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他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他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他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长得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他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他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头上，嚷着叫他走开，说他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他走了，心里并没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他瘦削的小手，跟他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终于有一天，人家带兰纳德报复了一下，他和工厂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像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他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套。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一个同伴恶狠狠地挖苦他说，得了吧，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上不会再有驼子，像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的。那一下他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地住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角自个儿痛苦。奥里维路上遇到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呢？暧昧鱼线不愿意回答。奥里维很亲热地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像要哭了。奥里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里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他一点不流露出这种情绪。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5: 是的。
0: 怎么回事呢？这时孩子可忍不住了，他说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儿，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儿。奥里维回答，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成功，不免很失望。为了替像你这样成千成万的少年，成千成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爱卖鱼线叹了口气，可是自己能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
5: 想周围有多少是值得你去看去爱。他给他指出了几桩，孩子听着摇摇头，
6: 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5: 你会摆脱的，
6: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5: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孩子听了这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利维不是这等人，便思忖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利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异照生灵与异照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抽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古老的传说，古老的宇宙观中实际而深刻的幻想都给回想起来。他半笑半正经地讲着万物的轮回与地闪，灵魂在无量数的形式中流过滤过，像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说话之间，他又掺入一些基督教的回忆和眼前这个夏日傍晚的景象。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的神话。奥利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也感动了，不禁对着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利维安安静静地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像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燃起了永远不息的光明。他完全不懂奥利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利维看来只是美丽的预言和譬喻，在艾麦于宪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得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乏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淹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暗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心头，像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可是那些去望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奥利维笑了笑回答：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护窗，点上灯，才能看到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眼光更好，但我们爱的总是同样的光明。孩子回家去了， 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里维的话在他头里嗡嗡地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起他曾经使那双眼睛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地伸进头去，低声叫着：“兰纳德啊！”他不回答。兰纳德，我请你原谅。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坏东西，我恨你。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随后忽然兴奋起来，他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地说：“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真的吗？
6: 真的。
5: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也瞧不见，外边是美妙的夜晚，残废的孩子鱼鱼地说：“
6: 一个人死了才舒服呢。”
5: 他听到兰纳德轻微的呼吸，便说了声
6: 再见。
5: 兰纳德也用着温柔的声音回答：“
6: 再见。”
5: 他心情轻快地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奥里维又躲在家里了。不久，克里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们俩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奥里维不能和这些战士联盟，克里斯朵夫不愿意和他们联盟。奥里维因为是被压迫的弱者而躲避，克里斯朵夫因为是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一个蹲在船首，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还是在那条载着劳工队伍与整个社会的船上。自以为精神洒脱、意志坚强的克里斯朵夫，用一种带着鼓励意味的关切的态度，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骚动的平民堆里混一下，让精神松动一点，事后觉得自己更有劲儿、更新鲜。他继续跟高家来往，偶尔也仍旧上奥兰利铺子去吃饭，在那儿兴之所至，毫无顾忌，什么怪癖的论调都不会使他吃惊。他还故意放刁，煽动人家把话越说越荒唐，越说越激烈。在场的人竟弄不清克里斯朵夫是否正经，因为他一边说一边激动起来，终于忘了他本意是闹着玩的。 大家的醉意把艺术家也熏醉了。有一回他得了灵感，在奥兰利铺子的后间做了一支革命歌曲，立刻给人背熟了，第二天就传遍工人团体。因此他犯了嫌疑，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消息灵通的马努斯有一个年轻朋友，叫做艾克萨维培纳，在警察局办事，同时也喜欢文学而自命为崇拜克里斯朵夫。因为第三共和的看家狗中间也渗进了无政府思想与享乐主义，他告诉马努斯，你们的克拉夫托简直胡闹，他想冲英雄好汉，我们是知道底细的，可是上级很高兴在这些革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是污蔑革命党私通外国的老办法，倘若这傻瓜不小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麻烦吗？你去通知他一声。马努斯告诉了克里斯朵夫，奥利维要他谨慎些，克里斯朵夫却不以为意。得了吧，他说，谁都知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难道我不能玩一下吗？我喜欢这些人，他们像我一样的做着工，像我一样的有个信仰。老实说，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好吧，打架就打架，我不怕，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像你这样缩在壳里，跟布尔乔亚在一块儿，我透不过气来。奥里维的肺不需要这么多空气，他待在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精神安定的女朋友作伴，觉得很舒服。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塞西尔专心抚养孩子，口口声声只谈着孩子，也只跟孩子谈着，七七叉叉学着小鸟的声音，把孩子那种不成腔的歌曲慢慢地变作人话。奥里维跟工人们混了一下，结果有了两个熟人，像他一样是无党无派的，一个是地毯匠格冷，他的工作完全是成他高兴的，非常任性，可是手段很巧，他爱自己的手艺，天生对艺术品有鉴赏力，还加上观察、工作、参观博物馆等等的修养。奥里维托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活儿很不容易做，他居然对付得很好，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只向奥里维要了一笔很公道的修理费，因为他能够做成这件活儿已经挺高兴了。奥里维对他发生了兴趣，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意见。格冷毫无意见，他完全不把这问题放在心上，他不属于这个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很少看书，所有知识方面的成就都是靠感官、眼睛、手和真正的巴黎平民天生的鉴别力来的。他非常快活，在工人阶级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因为肉体的劳作和精神活动在他们身上是平衡的。奥里维的另外一个熟人却更古怪了，他名叫乌德罗，职业是邮差，长得很体面，个子高大，眼睛很亮，留着淡黄的胡子跟须，神色开朗，一望而知是个快活人。有一天他为了送一封挂号信，走进奥里维的屋子，趁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绕了一转，把书题扫了一眼。嘿，你的古书真不少，接着又道，我也收着关于蒲高尼的文献。你是蒲高尼人吗？邮差笑着哼了一支蒲高尼的民谣，回答说，是的，我是阿凡隆地方人，我的家庭文献有早到1200年的，另外还……奥里维听了大为惊异，很想多知道些。乌德罗也巴不得有说话的机会，他却是蒲高尼最古老的旧家之一，有一个祖先曾经参加菲列伯·奥古斯德的十字军， 又有一个当过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17世纪起家道衰落了，大革命时期更被平民的巨潮卷了下去，现在靠着邮差乌德罗的体力与魄力，奉公守法地做着事，对家族的忠诚，这一家才又浮到水面上来。他最好的消遣是搜集一些旁系的史料，不是有关他一家的，便是有关他的乡土的。放假的日子，他到档案保存所去抄录旧文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因送信而认识的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宣赫的家世并没使他得意忘形，他一边笑一边叙述，没有什么怨恨命运的口气。他那种健康的无愁无虑的快活的心情叫人看了舒服。奥里维望着他，不禁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循环往复，在地面上浩浩荡荡地流上几百年，在地底下销声匿迹几百年，随后又从泥土里吸收了新的力量，重新涌现。他觉得平民是口广大无边的蓄水池，过去的河流可以在其中隐没不见，未来的河流又从中发源。其实除了名字不同以外，还不是同样的河流。他很喜欢格冷与乌德罗，但他们不能跟他作伴儿，彼此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爱卖鱼线的孩子多费他一些精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精神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他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等到抬起头来简直发呆了，似乎没有以前聪明了，话也更少了。奥里维想尽方法只能逼出他几个唯唯否否的字，问他什么他又胡说八道的乱答一阵儿。奥里维很灰心，竭力忍着不表示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这孩子原来是个笨蛋。他可没看见狂热的孵化工作正在这颗灵魂中进行，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只能拿一把良好的种子随意往田间散播，却不会耕地犁地。逢到克里斯朵夫在场，他更惶惑，觉得给他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很难堪，而爱卖鱼线当着克里斯朵夫的面也显得更蠢，使奥里维更羞愧。那时孩子咬紧牙关，恶狠狠地一句话也不说，他恨克里斯朵夫，因为奥里维爱克里斯朵夫。他不答应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在他老师心中占有地位。克里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想不到孩子心里有这种偏激的爱与嫉妒。克里斯朵夫当年也是这样的，但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身上，他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爱卖鱼线是受到多少病态的遗传的，所以他的爱憎潜伏的天才发出来的声音与众不同。五一节近了，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班牛大王尽量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作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囤积粮食。克里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哪一党，一会儿是老共和党，一会儿是保王党，一会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只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里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里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波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波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得了吧，克里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睡觉吧，你这革命绝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的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40年来不过是说大话。瞧瞧你们的德莱福斯案子吧，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般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呢？别这样肯定，奥里维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人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来，那时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惨了。克里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希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自吹自擂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里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了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争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4月的下半个月，奥里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里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2-3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地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里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倦。他躺在床上几小时的不想动弹，呆呆地望着克里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克里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儿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明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种谨严的逻辑。这些不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像野兽的嚎叫，显出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里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听着，望着克里斯朵夫，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之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注意到的事。克里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地停住了。他把惊惶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转，碰到了奥里维的眼睛，笑了一阵儿，回到他的书桌上。你谈的什么呀，克里斯朵夫？奥里维问。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你预备写下来吗？写什么？你才弹的。我弹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那么你刚才想些什么？不知道，克 里斯朵夫说着，把手按着脑门。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利维始终瞧着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觉察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利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
6: 你这个懒虫，他嘻嘻哈哈地说。
5: 奥利维叹了口气。
6: 怎么了？
5: 克里斯朵夫问。克里斯多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的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儿了。你疯了吗？你怎么的？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了，我得糊里糊涂的搁浅在半路上。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要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你会把我忘了的，奥利维回答。 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床上，靠近奥利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饱而快要破裂的帆。克里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地把他的衣领给扣上了，奥利维只是听他摆布。亲爱的克里斯朵夫，他温柔地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的幸福了。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6: 是的。
5: 那么干嘛说这些傻话？对，我这是不应该的。奥利维羞愧地笑着。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精神萎靡了，得振作起来呀。哎，喂，起来吧，让我歇一下再说。他仍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